0: 东西要流落到社会上是危害匪浅呐，说什么今儿个也得把他逮住。黄天霸顾不了身后的事儿了，压刀在后的就追。等追到郊外了，一只桃谢虎回头一看，黄天霸紧追不舍，把他吓得腿肚子转筋，就一个字儿秋生啊，就这生字儿。恨不能多长一条腿，跑得越快越好。跑着跑着，谢虎突然听见对面有水声，哟，绝处逢生。为什么？谢虎这小子水性甚好，他从小那会儿，他们家乡就有大水泡子，从小他在水里头泡着。什么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在水里一待一天他可以不上来，这些年他的水性也没扔下。他眼睛一亮，醒了，黄天霸，在陆地上你很可能抓住我，在水里头想抓我没门啊！见着水了我就有了活路了。这小子心头高兴，紧往前搂，就来在水边。到这儿他多少放点心了，但他又不知道黄天霸的水性如何。他喘了几口气，黄天霸就追到了。谢虎冷不丁喊了一声：“站住！姓黄的，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恨，你为什么揪住不放，赶尽杀绝呀？哎，你看见没？”天无绝人之路，这条大河叫狂河，水深得透了，我要跳到里头就没影，想抓你谢爷是势比登天。黄天霸，你记住这笔账，迟早我非跟你算不可。再会！一扭身绑跳到水里去了，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黄天霸到水边急得干跺脚。那说天霸不会水吗？会点，他会那点水啊，比搂狗刨强不多少。要说到水里头可能命能保得住，要说到水里逮人办不到。哟，黄天霸这个懊恼，怎么追来追去出来这么一条河呀，活该这小子逃生。这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顺着河岸上来了那么几个人，撒脚如飞，有人边往这跑边喊：“
1: 是老兄弟吗？”
0: 哟，黄天霸一听是赵壁的声，甩脸一看，可不是吗？后边跟着小老坦、黑世杰、马王爷兵猛熊和灶王爷杜克熊，还有周武、孙奇等人，能有七八个呀。黄三太这阵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赵大哥快助我一臂之力。老兄弟，你是逮贼呢吧？啊，您怎么知道的？这贼跳到水里去了，我不会水。妥了，你放心吧，到水里就到了咱的兜里头了，快点他们下去下去。灶王爷杜克熊在水里能待八天，丁猛熊在水里能待五天，小老坦黑世杰经常在水里头泡着，这三位水性精通。听黄天霸说完之后，绑绑绑跳入水中。赵壁就喊：“
1: 要活的，听没听见？要活的！”哎，
0: 小老坦黑世杰答应一声：“
1: 你了，放心吧，我肯定要活的喽。”
0: 咚咚咚咚咚咚咚，三溜水线，仨人不见了。赵壁等人利用这机会来到黄天霸近前：“哎，我老兄弟，大家都回去了，就你和李琦没回去，都急坏了都。哎呀，你说把我们急的真神出窍啊！”现在撒下人马到处找你，可把我们急坏了。 书中代言。赵壁黄天霸四路分兵，分东西南北，调查这采花贼的下落。赵壁领着伙人奔西去，什么小一朵没钱粮，一伙人奔北，他们有奔南的。结果忙活了一天一无所获，到了晚上都回到馆驿。到了馆驿一点名啊，没有黄天霸和李琦，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这人们就沉不住气了。天这一放亮，赵壁就说，看见没，我老兄弟啊，他为什么没回来，肯定他有所收获，他查出这个贼的下落来了，估计他不能不回来，咱撒些人马再去找吧。刚要起身，施安施忠出来找赵壁，大人施不全，好了，早晨起来喝了一碗粥，哎呦，赵壁大伙高兴，先赶到里屋给施大人问安，施大人的气色也恢复多了。哎呀，一场劫难呐！大人，你觉得怎么样？好了，好了，今天住一晚上，明天就可以登城了。嗯，太好了。哎，天霸呢？天霸可能有点事儿，没回来，我们大伙正着急呢。施大人就问什么事儿？赵壁不敢隐瞒呢，也没必要隐瞒，就把知府知县托付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大人，您正有病，不敢干扰您，所以我和天霸就做了主了。哦，好啊，应该这么办呐。那么天霸没回来，我放心不下呀，最好你们快去寻找。大人您放心，您好好歇着，把我老兄弟找回来就有眉目了，然后咱们想办法尽快登城。就这样，赵壁分兵派将，又派出四路人去寻找黄天霸。赵壁领着一伙人找来找去，果然在河边上遇上了天霸。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正跟黄天霸两个人正说经过的功夫，灶王爷杜克雄脑袋从水里头露出来了。没有啊！黄天霸心头一凉，一会儿又露出个大脑袋来。马王爷丁猛雄把脑袋露出来了，没有啊，啥也没抓着哦。黄天霸心就凉了，肯定谢虎跑了，俩大活人都没逮着。正在这么个时候，小老头黑赤杰把脑袋露出来了。
1: 老师啊，是要活的要死的？废话，我说了要活的，让我灌大发劲儿给灌死了。嗨嗨，逮着没逮着啊？逮着了，是个死的。废话，死的也捞上来。
0: 大家帮忙把黑世杰拽上来了。再看黑世杰手里头提着一个人，拽到岸边来。黄天霸哈起腰仔细一看，正是一只桃谢虎。咱没说吗，这仨人这个水性没比的，真就把谢虎给逮着了。但是赵壁哈起腰一看，没死定，没死定，这是惯的。怎么惯的？因为到了水里他不能说话哟，我看他在头前跑，我在后头追他，后来我趁到他下边去了，抓住他的裤裆，然后呢我抠他的嘎鸡窝，抠他的肋条骨，他一难受他就张嘴的噔噔噔噔噔，他就合上了。我怕他不老实，多抠了一会儿，结果把他灌死了。行，瞎子你算立了功了。行了，行行行行行，我老兄弟是他吗？
2: 是他。
0: 正这会儿季全也赶上来了，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儿。老兄弟怎么样？怎么那么多人呢？大哥，都是自家人没说的，来我给你介绍介绍。那谢虎那小子逮着了啊，逮着了，谢天谢地。季全跑上来看了看谢虎，再看看周围的众人。黄天霸说，我给介绍介绍，这就是我赵大哥小脑瓜赵壁。赵大哥， 这是我父亲跟前的红人，神眼俱全，大家彼此见过见过，大家见过了。黄天霸不放心，就问俱全：“李琦怎么样？”李琦下了地了，能扶着桌子椅子行动了。我不放心你，我这才追来的。好好好，那就没事了。黄天霸向赵壁介绍了经过，赵壁长出了一口气儿：“行了，行了，行了，这算功德圆满。”咱揽这债咱也算还了，这先把他救过来，救过来。找了一个斜坡，先给谢虎控水，水控的不得灵了，拍拍前胸，捶捶后背，拽拽耳朵。谢虎这小子明白过来了，慢慢的一睁眼，赵壁怕他跑了，捆上，把谢虎给捆上了。捆完之后了，小老头黑翅节蹦过来，冰巴先给他几个嘴巴。我叫你做那缺德事儿，今儿个你的欠的债呀、啊，你的就得还呐，看你还往哪儿跑。黄天霸说：“别揍他，别揍他，留口活气儿，咱有交代。”到了现在，谢虎自认倒霉，低头不语。黄天霸先领人到黄家窝棚，对黄老头黄守义。你想把他放了就算了，警告他再三，黄守义跪倒磕头，表示从今以后做事一定谨慎。黄天霸罚他，让他出辆车，帮忙把罪犯送到郑州府。黄守义是百应百许啊，然后套了辆车，把谢虎搁在上头，众人大家在旁边护送监押，路上无话。到了正当午时，进了郑州了。黄天霸马上命人把他送到知府衙门，要搁他管义之中往哪儿放啊？等消息传到曹知府于知县的耳朵里，把这俩官可乐坏了。哎呦呦呦呦，像迎接圣神一样，把黄天霸、赵壁等人接进官房。那感谢的话说了有一大车，黄天霸一摆手：“二位大人不必客气了，我们是挂脚一僵，哎，把他给逮住了，这人犯就交给您了，您怎么处置那我们管不着了。”哎呀，多谢多谢，以后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了。这黄老爷，当初我跟赵老爷说过，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来啊！一会儿有人捧出来了3000两纹银，往黄天霸面前一端，黄天霸就愣了：“这大人这是干什么？”“哎，我说话得算数，前者我跟赵老爷说的清楚，哎，我呀必有重谢，你们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咱们说实话，把我们哥俩的前程把饼子给保住了，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们焉能不表示表示啊。”前者拿了1000两银子，那是铺垫让大伙儿啊买包茶叶喝，这3000两银子是谢礼，没多有少。黄老爷你笑纳吧，大家分散分散，以表示我二人的心，您收下吧。黄天霸听完，把脸往下一沉，看了看赵壁：“赵大哥，你收了人家1000两银子，他赵壁下巴壳有点抖了，说不上来了啊。他是这样，我不要他，非给不可。我说得清楚，我暂时替他保管，他不就这个意思吗？我能要人家的银子吗？”黄天霸转身跟曹大人说：“这银子我们分文不收。原来那1000银子如数退回，我们能用银子吗？同为朝廷效力，为老百姓除害，要一贪银子，一点意义都没了。大人，您错翻了眼皮了，我们不是那种人。”然后转身问赵壁：“赵大哥，您说呢？”“别，对呀，我们是那种人嘛，开个玩笑而已。”俩大人直作哑话：“这怎么好意思？黄老爷，无论如何您得接受， 您不接受，我们实在于心不忍。黄天霸把脸往下一沉，二位大人不必说了，你们赶紧把人犯带上来，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把地方维护好就得了，告辞了。赵大哥走。赵毅狠狠地瞪了这俩官一眼，就让你们说话给说漏了，不说漏了能这样吗？那一千两银子都给大伙分了，还得收回来。哎呀，这怎么说呀，太坑人不浅呐。就这样，他撅着嘴跟着黄天霸回到馆驿之中。黄天霸一听大人好了，心里非常高兴，进屋看望石大人。石大人说，天霸呀，可以准备了，明天咱就启程进京。是大人。哎，我听赵毕说咱管了一档子闲事怎么样？大人您放心吧，把人犯已经抓住，转交给郑州府和郑州县了。哦，好，那太好太好了，那你们下去准备吧，明日咱就登城。遵命。黄天霸没事了，赵毕忙活开了。赵毕就跟大伙说，中尉啊，那钱还没搁热乎呢吗？都退回来退回来，我还得如数给人家送回去，这戏法变漏了。
2: 哼，
0: 大伙说连门都没有，这事怪就怪你，我们不能退，这事就得包在你身上。哎，你存多少钱了？干脆你先垫上就得了。好嘛，我说你们坑人不浅呢，好，我自认倒霉了。赵毕还真存不少钱，这回大伙黑下心来，就是不退。赵毕只做压花，最后把存的那些钱拿出来，给人衙门送去了。到那块两个大人一瞅，这何苦来的呢？赵老爷难为您了，得了得了得了，哎呀，你们配药让我吃啊，折腾了半天我还得搭钱，哈哈哈哈哈哈。赵毕从衙门回来自认倒霉，咱不必细说，当然这些事黄天霸不知道了。说大人有话，明天就起身，大家做准备。书说简短，到次日平明，知府知县文武官员全来送行，施大人一一告别，坐上轿子离开郑州，赶奔北京城。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路上平安无事，总算进了北京了。有人在这接待着，知道施大人进京了，安排到金庭馆驿。那北京那招待能错得了吗？无论吃和住的条件都比郑州要强得多得多，甚至每人都是一间包房大家住下。那么施大人有家能住在这儿吗？一看黄天霸赵毕众人全安排好了，施大人这才说，我得回家去看望，住在家里。哎，你们休息两天吧，天霸呀，缓缓乏啊，等哪天咱再见面，听我的通知。就这样，施大人带着施中施安回了静海侯府了，其他的人住到金庭馆驿之中。那么施大人这一回到府里头，见着父母格外亲热呀，哭一阵儿笑一阵儿，全家都高兴，以叙天伦之乐，说不完的话呀。施大人就把江都县当知县的经过，做苏州知府的经过，所破获的案子的经过，说不完呢，都跟父母都说了。老爷老太太听完之后非常高兴，没想到儿子

好几十号，上年纪的也有，年轻的也有，黑白丑俊，相貌不同，全是这帮人捧自个儿的儿子。没这帮人，儿子什么也不是啊。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恩人呢、啊。因此施琅师的人就在侯府之中盛排宴宴，款待天霸、赵壁等人，晚上请他们看戏，把戏班子接到花园。大伙多少年来没这么放松过，今儿个又吃饭又看戏，逍遥自在，过得非常快活。临到晚上回馆驿的时候，黄天霸就问侯爷大人，皇上什么时候接见？靖海侯说，你们来的真是巧了。哎，为什么呢？因为皇上有事到西海子行宫去休养去了，我已经拜本上奏了，皇上是回京见你们还是在西海子离宫见你们不得而知，你们回到馆驿听信吧，利用这机会呢，在北京好好的玩玩。来啊，叫账房给官1000两银子，叫大家压兜做零花。赵壁一听蹦起来，哈哈，我去领银子，多谢侯爷。赵壁到那把银子关完之后，除了黄天霸那份之外，剩下的都入他腰包了。大伙回头管驿就问，我们的钱呢？没了，你们忘了郑州那时候分的钱都不退回来，不退回来我给垫的，这回我把这坑又垫上了啊，别惦记了啊。大伙一笑，没人跟他计较，都知道赵壁这人小气。等到第二天，黄天霸做东领着大家在北京玩了一天，玩得非常高兴，晚上得回到馆驿听信儿，皇上随时召见呢。等回来没信儿，第二天早晨听着信儿，皇上降旨在西海子离宫要接待施的人黄天霸等人，叫他们赶奔西海子西园。哟，施的人一听旨意下来了，不敢等闲对待，首先把黄天霸、赵壁等人叫进靖海侯府，专门派一个严礼官交给大家严礼，然后到西海子去见康熙皇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给京里边写了几封信呢、啊。皇上的信就是诏书了，一封给监国的太子李治写的，二一封给左班丞相魏征写的，要求他们速派大兵，速派能人，押粮运草，赶奔锁阳关。来的早了还能见面，来的晚了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最后把玉玺盖上。徐军是看了两遍，把它封好了，递给程咬金。四弟啊，你记住，人在圣旨在，人不在圣旨不在，这就是你的命啊，你要好好的保管。
1: 遵令。
0: 老程接过来，把袍子撩起来缝在里面，这玩意儿保险，外人看不出来。徐军士又做了交代，程咬金一一领命，然后让程咬金是饱餐战饭呢。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还在这对付三哥。咱哥俩把话说透了啊，我遵令是不假，能不能出得去我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等我走的时候呢，我要求你把那城门开着，吊桥放着，比如说我要出不去我再回来，行不行呢？
1: 嗯，
0: 这还可以。
1: 哎，
0: 哥俩把话说定了，程咬金这饭也吃完了。再看他在辕门外任邓班安乘胯坐骑，手里端着这把大斧子，随行人员一个也没带。为什么呢？带那个是累赘，带个板八十的不解决问题，就程咬金光杆老哥一个。皇上和军士一直把他送到城门，一再嘱咐。其实啊，皇上心里头也疼程咬金，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准保能立大功，而且越是危险程咬金越要出头。这种事儿几十年来不下100来次了。再看程咬金眼里含着痛泪啊，
1: 万岁，三哥，各位，
0: 我也想好了，我这一出城啊是回不来了，咱们大家来世再见了。说完了他双脚一点蹬啊，出了锁阳关。老程这心一点底儿也没有啊，但是出了城了，抬头他一看，把他吓得一缩脖子，就见六国三川的帐篷好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头啊！光这连营就扎出十几里去。心里说话，慢说我是个人呢、啊，我就是只鸟，也飞不过去呀、啊。徐茂公，牛鼻子，你损透了你呀、啊！可是到了这阵儿，后悔也没用了。老程正往前走着，被人家手把陆哨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再往前来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牛角瘪裂号一响，人家是开弓放箭，啪嗒嗒嗒，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只好用大斧子拨打凋零，他一看人家有准备，就知道出不去了。老程把马一拨，那意思干脆我还回城得了。因为我跟徐三哥我们俩是这么讲的，但是把马拨回来，他一看傻眼了，吊桥高挑，城门关闭，城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程咬金一看，爷爷啊，徐茂公你可损透了，这不管换呐，这出门把门关上了。牛鼻子啊，你等着我的，就是我死了变成厉鬼，我也把你掐死。程咬金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没用啊。最后没办法，把马头调转，还得赶奔人家敌人的连营。
1: 这回程咬金有了主意了，心说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事到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了。
0: 想什么主意呢？有了，干脆我还给他来个虎啊，一虎到底儿。
1: 想到这儿，老程来到敌人的连营，等到人家壕沟外边，又叫人家拦住了。俘虏的军兵一看，一个上岁数老头子，呼啦朝各拿刀枪，

0: 怎么又回来了？你要通过联营不成？我你们是干什么的？哎，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的，什么东西？快去给苏海、苏宝同送信，你就说他爷爷来了。
1: 我这位，
0: 大伙一听愣了，这是我们苏大帅的爷爷，妈这怪事儿啊！一瞅这老头舔着肚子，二目放光，稳如泰山，不像是偷营劫寨的，而且一兵一卒也没带来。那么请问老人家贵姓高明啊？废话，我的名姓也能随便告诉你们吗？哎，到里边跟你们大帅一说，他就知道我是谁。
1: 他问，
0: 好吧，您料等片刻回来告诉苏海，就说他爷爷来了，叫他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亲自来接我。要错了一点，我扭头就走，你们这破事儿我还不管了，懂不懂？
1: 啊，是您了，您等等吧。
0: 让程咬金这顿唬还都给唬住了。有一部分军兵在这看着程咬金不提，有的军兵莫回身赶奔大帐送信。单说苏海接连打胜仗，他是心花怒放啊，竟在连营里头祝贺了，上吹手飞波僧，下吹手铁板道，大帐里是盛排宴宴，一帮歌妓在下边给舞蹈着以助酒兴。苏海心里说话，这回我这脸从地下露到天上的，薛仁贵不是我的对手，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他算败在我苏海手里的，从今以后我名扬天下呀。奏捷的折报夜已进京了，六国的国王听着这个信儿不定多高兴呢。苏海正美呢，报事的军兵进来了，报报大帅，外边来个人，干什么的？他自称是您爷爷来了。放屁！苏海一听，我爷爷早死了，这从哪儿蹦出个爷爷？军兵一听吓得一缩脖，大帅，他是这么说的，您说怎么办呢？我们问他叫什么名，他还不说，这人还挺横，口口声声说叫您亲自出去迎接，大门挂灯，二门挂红，红毡铺地，两廊洞月，要不这样的话，他说他没头就走，说这破事儿他还不管了，看此人来历不凡，大帅望您早拿定夺。这个苏海一想，这谁呢？要这么说，大概此人有来历，我亲自去看看。他带着飞波僧、铁板道亲自到了外头，等把鹿角搬开，苏海上了战马，也就是一里来地呀、就来到壕沟边上了，往前面一看，孤单单冷清金盔，大叶金锁连环甲，外罩滚龙袍，鸟翅环得胜钩，挂着把车轱辘大斧子。一瞅这老头，花白胡须散满千心，这肚子大的都出了号了。一看认识，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苏海不看便罢，看罢多时，把鼻子都气歪了。用手点指，呆，对面来的不是程咬金吗？老程一看，行，苏海来了，我还得接着茬往下唬。就见老程把大肚子一舔，眼珠子一瞪，混蛋，苏海啊，好小子， 你真是欺师灭祖啊！在我老人家的面前，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哎，指名道姓，你还敢提我的名字吗？你想一想，我跟你爷爷苏定方，我们是，他还得管我叫一声老哥哥，你不是我孙子是谁？再者一说，我一片好心前来见你，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苏海一听是这么回事，想当初自个儿的祖父活着的时候跟程咬金是挺好，这么一说他必有来历，不如我先礼后兵，问问他什么事儿。想到这，苏海就变了脸了，满面陪笑，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紧走了几步。如此说来，老人家请上，受小孙孙一拜。哎，这才是好孩子呢，喝吧，我不客气。那苏海一听这多好，在他马前磕了仨头。老人家，您见我有事儿吗？废话，没事儿我能见你吗？再者一说了，这是什么地方？是谈话的地方吗？一点礼貌都没有，你得把我让到里边。是是是，你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待着，我让你大门挂灯，二门挂红，你怎么没干呢？哎，我是我现在准备也不晚。和程咬金这顿挑理呀、啊，苏海、苏宝同吩咐一声，两廊洞月，红毡铺地，两旁边又吹又打，把程咬金接进连营。一边走着，程咬金一边想，哎呀，我得用什么主意能逃得过去呢？这个程咬金呢，是真能说瞎话。为了骗取敌人的信任，顺利的通过人家的连营，他是这一通大白话，把苏海还真给白话住了。您别说，这也是一门学问。这老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又说又笑，说苏海既是六国三川的元帅，能那么轻易的上当吗？当然不能。不过这有个原因，苏海发现就是老程一个人一匹马，他不可能是闯连营，能一个人冒险吗？第二，他知道程咬金这人能耐不怎么地，三斧子半驰名天下，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看来其中必有隐情啊，所以苏海就放松了警惕，把老程让进中军保障设宴款待。程咬金把爷爷的辈儿一摆，往正中央一坐，口打嗨声啊，孩儿哎，一辈新人换旧人呐、啊，看着你现在就想起你祖父苏定方来了，你这能耐比你祖父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孩儿啊，你知道程爷爷我心里多高兴是吗？往后求程爷爷多加指教。没说的没说的，我这人就有爱将体，见着有出息的孩子我稀罕的不得了，往后有了功夫咱爷俩盘踞盘踞，我把我那最拿手那个都掏出来，毫无保留的传给你，多谢程爷爷。哎，苏海啊，咱们就坐这儿穷说呀，爷爷我早饿了，还不准备酒宴？哎呦，我光顾说话了，我忘了，爷爷多加原谅。来啊，盛牌宴宴。 老程还要吃人家一顿。时间不大，酒宴排下，程咬金喝着酒，吃着菜，是高谈阔论。苏海呢，喝了两杯酒之后就问老爷爷，您可别疑心呐，咱们现在是两国的仇敌，论私下是不错，如今我领着大兵围困锁阳关，那么请问您不在城里，这要上哪儿去呢？因何要见我呢？
2: 混蛋，混蛋加三击。
0: 是，您别生气，我没说嘛，我打算问一问，心里明白明白。
2: 哎，程咬金把酒杯往桌上一蹲呢，显出非常难过的样子。苏海啊，要不问这件事儿还则罢了，问讲起来你爷爷我这心里太难过了。为什么难过呢？寒心呐。孩子，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爷爷打出世以来，抓切糕，抢馅饼，打闷棍，套白狼，接黄杠，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当过三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后来十八国大联盟，我还当过盟主。当着当着，后来我腻歪了，觉这玩意儿没意思，我才脱袍让位，让给西魏王李密。其实我要不腻歪呢，我继续当下去，没有一个人反对。这就叫一招棋走错，满盘尽是空啊！没想到我看错人了，这李密是重色不重友的东西。用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众人寒心，这才引出了一段冈山散将啊。打那以后，我就投身于大唐，辅保唐高祖李渊。我只说，凭着我这把的力气，凭着我这颗真心，怎么也能得个好。万没想到，皇上这个东西都是龙眼无恩的货呀，卸了墨就杀驴呀。我程咬金对待大唐朝老李家，子一辈父一辈，公众如山，没有我能有他们吗？你说是怎么回事不？
0: 是是是，这我都听说过，
2: 对吧？咱说的不过分。可是他们对待我什么样呢？哎，老了，在他们眼里没有用了，打过来骂过去，嫌我多吃一碗饭呢，认为我拿这俸禄都糟蹋了。咱们远的不说，就说现在，我们被困在锁阳。为什么被困呢？一个是孩子，你排兵布阵有两下子，好，不次于你祖父。果然用兵如神，用空城计把我们困在那儿了。那李世民就应当引咎自责，承认他有错。那牛鼻子老道徐茂公就应该说自己算计的不周，包括薛仁贵是领兵大帅，也应该承认自己不对。嘿嘿，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这仨头不承认自己有错，都推到下边来了。呵呵，把这责任推到你爷爷我身上了，说我为什么没给他们提个醒，为什么没尽忠言，才有今日之祸。孩儿啊，目前锁阳关城里头，耗子动刀窝里反呐，热闹的不可开交。这还不说，他们推来推去，怪我不对，
1: 还叫我领兵吧出来打仗。
0: 孩儿啊，我能不能打？一个是上了年纪了，二一个我还能给他们卖命？他们没安好心，诚心把我推到门外叫我送死，我真寒心了。于是我就将计就计，一兵一卒我都不带，省着给他们留话棒，我一个人溜出来了。我见孩子你没别的事儿，哎，不怕你笑话呀，我打算另投明主，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2: 这个
0: 苏宝同一听心里说话，这是真的。你别看程咬金能耐不大，这人名望可够大的，这要在锁阳关把程咬金给收下，无疑问我立下首功一件，在狼主的面前岂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哎呀，这可真没想到。苏宝同就问爷爷，您说的这是真心话？
2: 胡说，你没打听打听你爷爷是什么人？一辈子没说过瞎话，这种事儿能玩笑吗？
0: 爷爷好，您要说的是真的那就太对了。不错，您过去棋走一步错，现在您这步算走对了。别的我不敢说，我家狼主六国的国王那都是有道的明君，要真就为这个事儿咱就定下来了，您看如何？
2: 走一走，走一走。
0: 程咬金一边想才要戏耍苏宝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竟得蹭一下就窜出来了。嘿，他看这老道怎么那么顺心呢？
1: 哎，师傅，我就是掌柜的。
0: 好啊，掌柜的，我想打一对竹节钢鞭。
1: 哎，多少节儿？
0: 13节。
1: 多大分量啊？
0: 这分量啊，掌柜的，您使着合手就行了。
1: 嘿嘿，我说道长哎，我成天抡这大油锤，我使着可手，您可扛不动啊。
0: 啊，不至于。不过这边我可要纯钢的。
1: 哎，没错没错，纯钢13节。嘿嘿，老师傅，哎，这工钱贵点，您给100两。
0: 这梅秀英一哆嗦呀，一对鞭根要100两。没想到老道点了点头，把腰上的搭链解下来，取出20两一封的5封银子，就交给京北了。掌柜的，几天后我来取鞭呐。
1: 哎呦，师傅，您这活费点手，我给您打得好点，半个月吧。
0: 好吧，改日再见。老道一转身走了，竟得手里拖这5封银子，心里高兴。嘿，我这人呐，命不当绝。我说媳妇儿，
1: 嘿嘿，老道是咱们家的救命星。
0: 好家伙，他不给这老道打这13节竹节钢鞭，拿着银子连吃带喝呀，吃得顺嘴流油。过了10天，这笔银子呀花的还剩20多两了。梅秀英急了，我说呀，你还不赶紧去打主意买料给老道长打鞭呢，过几天人家来取货了。
1: 哎呦，媳妇儿，我忘了。
0: 哎呀，你能把我急死啊。
1: 哎，没关系，我有主意。
0: 你能有什么主意？好家伙，这竟得撒腿就跑。跑哪儿去了？他媳妇儿不放心，在后边跟着呀。一看呢，竟得就跑到镇店西边一个坟地的头了。这个坟呢，是汉朝的一个王爷的坟，在坟前有一对石人，特别黑，而且黑中透亮。这竟得七尺咔嚓就把这黑人给砸了，往家就拉呀。这梅秀英吓得哆了哆嗦，静北呀，你把这对石人给砸了，这像话吗？
1: 哎，你甭管，你甭管，
0: 等把这石人全都拉家来，什么时候天都亮了。梅秀英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你把这堆石头摆到这儿，等老道长来了，你拿什么话对付人家呀？
1: 哎，反正我有的说，你甭管，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哎，头发长见识短。
0: 这梅秀英让他数了几句，也没办法了。等到了交货的日子，老道长来了。无量佛，善哉善哉，掌柜的，我来取鞭。
1: 哎，您进来，您进来。我说老师，我怎么瞧着您那么顺心，干脆我给您当徒弟得了。
0: 哎，我来取鞭呐。
1: 他也说不上来是您倒霉还是我倒霉。您看这堆石头没有，我当天买来的，可是说不话，您这鞭没法打。
0: 老道长拿起一块小黑石头看了看，掌柜的，这可是好东西呀，这是铁石之金，掌柜的，你得大烧大炼，准能。

0: 炼出好钢。好，这种钢要打出兵刃来，天下难寻呐，不好打呀。我给你加点钱吧，加多少钱呢？你尽管说。
1: 师傅，您再给50两。
0: 50两够不够？不够，我再给你加点。
1: 您赏多少啊？那我当然愿意要。我先给您磕一头。
0: 别磕了。老道长有打搭里里取出100两银子交给敬德，再给你搁100吧。你可得给我打纯着点。
1: 行，您放心。
0: 敬德就把这老道给的100两银子交给梅秀英。
1: 大奶奶，老道真好说话。我蒙他说这石头能炼出好钢来。没说的，你赶紧烧火，我开始打鞭。
0: 哎呦，梅秀英长出了一口气。竟得从外边买了山柴，让梅秀英拉风筝烧火，他炼钢打鞭。两口子没黑天没白夜的干呢，不到10天这对鞭打出来了。竟得手里擎住鞭掂了掂分量。嘿，
1: 我说大奶奶，
0: 咱爹对我真好，把这打兵刃的诀窍传给我了。你看我打出家伙真好使，没这条。梅秀英一看呐，你别说，这竟得不干是不干，要是干，他还是真有好手艺呀、啊。这鞭真好。是啊，连我看这对鞭我都爱。梅秀英仔细瞧，哎呦，坏了。
1: 哎，什么坏了？你嚷什么？
0: 你看看，人家要的是13节钢鞭，你看你这支鞭13节，这支鞭怎么少一节啊？
1: 什么？
0: 竟得把双鞭一并。坏了，果然是一支长一支短，一支13节，一支12节。
1: 哎呦，那要打打二来来，这可麻烦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么粗心呢？
1: 哎，大奶奶，我有主意。你呀，哎，麻烦点，哎，给这鞭做布套啊，做鞭套。这只12节鞭呢，在套里放短点，这前边顶块小木头。老道来取这鞭，我先给他看着13节了，把兔弄走就完了。好在咱们门口挂着牌子啊，当面挑选，出门不换。只要老道走了，他回来我也不认账。
0: 梅秀英这么一听，有这么蒙人的吗？可是呢，他又惹不起敬德，只好怎么办了？拿蓝布做了俩鞭套，把双鞭搁在套里头，把这只短鞭的前面呢炫上一块小木头，就放在货架上头了。到了交活的这天，老道长来了。无量佛，掌柜的，我来取鞭。
1: 打得了，打得了！哎，您别看您多给钱，这鞭呐没挑。您看看，
0: 他一伸手，有打货架子上把这只13节的鞭取上来了，把这套吞下去。
1: 老师傅，这可是按照我的手劲打的。哎，分量大点，您可别掉地下。
0: 老道接过这支鞭看了看，好啊。无量佛，善哉善哉。见棱见角13节，掌柜的，您的手艺可真好啊。
1: 说到这儿，唰，他把这只单鞭往上一扔，然后伸左手一接，
0: 把净得吓一跳。
1: 哎呦，老师傅，这么沉的鞭您能接得住？
0: 我早就跟你说了，掌柜的使着何手我就能使，您再把那一只鞭拉出来让我看看。
1: 哎，甭看甭看了，两只鞭一对一模一样。
0: 不成，我得看看，省得你出门就不让我换了。
1: 哎，好好好。
0: 竟得心说冤你还不好冤吗？从老道手里接过这只鞭装进套里，又从架子上把那只鞭取下来，他这么一晃悠，两只鞭他给倒个了。
1: 哎，老师傅，您看看这只。
0: 他递过去的还是刚才那只。老道把这只鞭接过来了。掌柜的，我不看这只，看那一只。
1: 这回竟得

0: 没辙了，只好把这十二节的鞭取出来递给老道。哎，师傅您瞧，掌柜的，你这支鞭是怎么打的？你这还叫手艺吗？
1: 哎，我这不是手艺，我是脚艺。哎，对不起，哎，老师傅，这鞭呢，我无意中给打错了。
0: 老道长双手一合，两支鞭碰到一块，嘡啷啷，呵，这声这叫脆呀，金石之声。
1: 好，无量佛，善哉善哉呀，掌柜的，
0: 你无意中打错了，可是你听听两只鞭的冲撞之声，好啊，金石之声，天下难寻。这对鞭有了名目了，这只十三节的声音响出来是雄鞭之声，这只十二节的鞭响出来是雌鞭之声，这对鞭呢是雌雄双鞭。好啊好啊，刚才掌柜的想蒙我，哎，你呀算歪打正着了，就算打对了。呼，
1: 哎，道长您多原谅，请问您这对鞭该什么使？
0: 掌柜的，贫道我有一身好武艺，可以说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我打算收一个徒弟，把全身的武艺传给他，到将来我羽化那一天也不至于把能力都带着走啊。不过我这个人收徒弟跟别人不一样，有钱的人我不收，专收最穷的穷汉，我呀管吃管喝管嚼过。江黛心说：“您管我正合适啊，我正没地儿吃，没地儿喝，没瞧过的，我也没脸找我大爷去。”
1: 哎，啊，老师傅，您这徒弟选好了没有？
0: 我得把兵刃打好了再找徒弟呀，至今还没选呢。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您看我给您当徒弟怎么样？
0: 嗯，我看你身高过丈。每天抡铁锤力气大，只要你乐意呢，我就收你做徒弟。静得心说：“我可还有媳妇呢。”
1: 哎，老道长，这么着，你要管我，连我的媳妇你也得管。
0: 行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哎，您什么时候交？
0: 我得先走一趟，三天后我带点钱来，你呀给我预备个住所。
1: 哎，好好好，您放心，我给您收拾房子。
0: 我问问你，掌柜的，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哎，叫尉迟恭，哎，号叫静得。
0: 静得啊，我要教你武艺，还管你饭吃，还管你媳妇儿，你可得听话。我让你往东，
1: 哎，您往进，我不往西。
0: 好，你听我的话，这边我也不拿了，我就走了。老道走了之后，这静得跟媳妇儿一商量。梅秀英心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教徒弟管吃管喝带嚼果，还管养活媳妇儿。”过了三天，老道还真来了。哼，雇了两个垛子，拉着银钱，拉着东西，竟得赶紧磕头就行礼。
1: 哎，老师您来了。
0: 徒儿啊，赶紧帮着我把垛子上的东西卸下来。竟得帮着把东西卸完了之后，老道长就把这拉脚的给打发走了。进了屋了，竟得二次磕头。
1: 哎，老师您住贵房，后边那房子我们腾出来了，太暗，我们两口子住。媳妇儿过来给老师磕个头。
0: 梅秀英也很高兴，赶紧从里边出来，跪倒在地给老道长磕头。老师在上，头媳妇儿给您磕头了。无量佛，善哉善哉，往后啊还要请你多多帮忙受累，跟我们爷儿俩做饭烧水。老师您别客气，我们就跟您的儿女一样。
1: 嘿，这老道长就在这儿住下了。为了教武艺，
0: 他让静得把十八般兵刃全都按照他画的图形一件一件的打好了。

0: 又让静得做了个病人架子，在后院摆好了。这对十三节竹节钢鞭也摆在病人架子上，十八般兵刃全都摆齐了。老道长开始教静得练把式了，由打拳脚开始练。静得大了，应该从小弯腰折腿呀、啊。静得二十了，所以弯腰折腿那就差点了。先教他粗笨的拳脚，然后教他如何使刀，如何使枪。天不亮爷俩就起来练，到晚上夜里就二更天才安歇睡觉呢。交了几个月钱花完了，老道又走了。过了几天又拿了几百两银子，而且给静得买了一匹马，这匹马是红颜色的马，非常好，鞍鞯交环都配齐了。就这样老道自己出钱教徒弟，因材施教，由浅入深。三年多的时间呢，静得多大了？二十四了。道长教他拳脚，马上的刀枪练得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尤其这对鞭使得甭提多好了。这天老道长就跟静得说，徒弟呀，你这能耐练得可以了，为师我要走了。常言说得好，好汉不怕出身低，别看你是个打铁的，将来也可以做国家的一员大将。你要知道，隋朝无道，天下大乱，堂主李渊已然占据了长安城，自立武德天子，广布仁德，救国救民。唐朝初创正缺少良将啊，太原府唐太子英王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然粘贴告示了，招兵募将。徒儿啊，你有这身武艺了，你应该去投军报国。徒儿，将来你在两军阵前立下汗马功劳，你呀、啊、一定能够高官得坐，骏马任骑，门牌画戟，户列簪缨。现在你得赶紧走啊，应时当令，过了这村，大唐国稳定了，你可就没有做官的机会了，你也没有立功的机会了，你明白了吗？师父，我听明白了。哎，您打算什么时候走？要走啊，我明天就走。静得一听啊，一回头，哎，大奶奶呀，你给师父备点好酒好菜，明天咱们得给老师践行。第二天梅秀英就把酒菜预备好了，摆了一桌子，静得坐在上手，媳妇儿梅秀英坐在下手，老师坐在当中间。静得心里难受啊，人心是肉长的，老师来到我们家，连我媳妇儿都给养活了，而且还给我买马，还得教我能耐。静得眼泪在眼圈里转。老道长看见了，徒儿啊，你学成出师是大喜的事情，你怎么直掉眼泪呀、啊？
1: 老师，您收我这徒弟，教了我小四年的，还带管饭养活媳妇儿，天下哪有这么好的恩师啊？我跟您难舍难离。
0: 徒儿，不要紧，以后你做了国家的大将，为师去找你。也就是说呢，我没白教你这个徒弟，你当了国家的功臣，为师脸上也觉得光彩呀。
1: 我听您的话，一定去投军。
0: 这位老道长又跟梅秀英说，徒弟媳妇儿，这几年你也没少跟着受累，将来他做了大将，你呢就跟着享福吧。老师，借您的吉言，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您。用过酒饭，这位老道长跟徒弟媳妇儿洒泪而别，骑着他给静得买的这匹红马走了。他走了，静得看不见老师的身影了，静得就回来了。梅秀英就问他，我说咱们老师走了，老师在哪座观里出家？ 啊，老师姓什么叫什么，道号怎么称呼，你知道吗？
1: 哎呦，我这瞎马海我没问过。
0: 你呀，纯粹是瞎马海大晕头啊。以后人家说你，你的本事怎这么好，武艺怎这么高啊，要问你跟谁学的，你怎么说呀？
1: 哎，那好办，我说我师父叫老道。
0: 那老道天底下地上的可多了。
1: 哎，不要紧，有一天我当了大整出了名了，我师父看我去，到那时候我再问还不行吗？你着什么急？他反而跟媳妇瞪上眼了。
0: 梅秀晶能说什么呢？那么这位老道长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位老道长姓谢，叫谢红，程咬金的师傅，神舍将军谢应登是谢红的侄子。这位老道长谢红出家就在洛阳城西黄花山的三清观，跟李渊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李渊起兵兴唐了，老道长知道李渊手下除去的四儿子李元霸没有能人，没有高明的把式将，所以呢，他暗地各处查访，为唐朝挑选人才。他把尉迟敬德的根底全都摸清楚了，登门授意。所以说呢，这敬德也是老道长谢红的一个出了名的徒弟。老道长走了，敬德可不忘恩师说的话呀，就跟媳妇儿说：“
1: 哎，我得走。”老师让我上太原投军，我就得去投军，我去看看我大爷，跟他要点路费。哎，我得把你呢，哎，就托付给大爷了，那么大爷也托付给你了，你们爷儿俩就互相照应着吧。
0: 梅秀英心说，你还明白呀，你呀早就应该去了，你忘了前几年你在大爷家喝醉了酒，说了那么些难听的话，几年了你也没照面，去吧，赶紧给大爷赔个不是。
1: 哎，那我去。
0: 这个敬德呢就赶紧离开梅龙镇，来到孝感村，到了乔公山的门前。这家人一看，哎呦，公子爷，您可几年没回来了。
1: 哎，我这不是来了吗，我大爷呢，挺好的吗？
0: 挺好的挺好的，老爷正在上房呢。敬德腾腾腾就进来了，进来院子，来到上房，看见大爷在这坐着，跪倒在地，扑通就磕头。
1: 哎，大爷，我给您磕头了。
0: 敬德呀，你起来，一旁坐下。
1: 哎呦，我谢谢大爷。
0: 敬德站起身形落座了。敬德呀，我听说你们铁铺来了个老道，教你能耐带管饭，还养活你媳妇儿，这事儿是真的吗？
1: 没错没错，我跟您念叨念叨。
0: 敬德呢就把这几年怎么跟老道长学的艺这经过详详细细的跟着乔公山说了一遍。哦，敬德呀，这个道长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座观里出家呀？
1: 嘿嘿，我没来得及问。
0: 哎，你这瞎马海大晕头啊。敬德投军，咱们下回再说。

0: 爷不三不四的话，哎，您别往心里去。
1: 得了，谁能跟你一般见识啊？你呀，今天见我有什么事啊？
0: 哎，大爷，哎，我要去投军，我师父说让我到太原府投军，将来我做了国家大将。哎，我师父来找我，我打听我师父姓什么叫什么，我再告诉您。哎，没别的说的，我没路费，您给我点银子。哎，我这媳妇儿我也就求您照顾了。
1: 行啊，你要是当了国家大将，立了功，大爷我脸上也好看呐。你打算要多少钱呢？
0: 哎，不多，

0: 家中来住，买卖呢由我清理，你就放心当差啊，甭惦记家里。对机会，我还要到太原府去见见两位王爷。唐朝得天意顺人心，唐朝所管辖的地面，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我家里边有这么多地，我应当献出一些粮食，充作军饷。借献粮的机会呢，我呢也托两位王爷好好照顾你。我的用意，静得呀，你明白不明白呀？
1: 哼，大爷您疼我，怎么就怎么着了？我明白，我跟您告辞了。
0: 家人已然把银子递到手里了，静得拿着银子就走了。回到铁铺，静得就把大爷乔公山的情形说了。行啊，那么你几时动身呢？
1: 哎，明儿就走啊。
0: 我帮你收拾收拾东西。到了第二天，梅秀英把静得应该带走的东西全收拾好了，备下一桌酒菜给丈夫饯行，夫妻对坐呀。两口子也过了不少年了，静得端起酒来了。哎呦，大奶奶呀，夫妻一场，哎，对我不错，还给我备酒饯行，哎，我谢谢大奶奶。今天你要走了，爷爷，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呢身怀陆甲了。
2: 什么？
1: 这身怀陆甲是什么玩意儿？
0: 嗨，给梅秀英气的呀，合算你什么都不懂啊。告诉你，身怀陆甲就是我有了身孕了，将来生下来不知是儿还是女呢。
1: 哎，我明白了，大奶奶。哎，这身怀陆甲就是你肚子里有小静得了。
0: 对呀，可不知道是儿还是女呢，你给留个名字呀。
1: 哎，你随便叫，我叫什么都行。
0: 不成，你当爹的就得给留下名字。
1: 哎，别忙别忙，让我想一想。哎，这么办，要生个儿子呢，就叫他尉迟宝林。哎，要生个丫头片子，那你当妈的看着办吧。
0: 好吧，这个梅秀英呢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因为过去帮着父亲记账，她呢认了点字儿。她让丈夫给儿子起了名字，起个尉迟宝林，这梅秀英就放心了。哎，可是你这一走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常言说得好，征人无限呐。
1: 哎，什么叫征人无限？大奶奶，你这话我不懂。
0: 哎，军人出征没有一定准时期，这就叫征人无限。万一你要老不回家，我生下儿子他长大了，我让他去找你，你们父子相认以什么为凭呢？
1: 哎呦，大奶奶，我要走了，你怎么这么些事儿啊？
0: 你走了是大事儿，孩子也是大事儿啊。
1: 哎，这么办，这对钢鞭一雌一雄，我带走雄鞭，留下雌鞭给我儿子，将来父子相见以鞭相认，这鞭是我打的，我认识。大奶奶，你看行不行？
0: 是啊，你这主意还真不错。你等等，梅秀英就拿来笔墨，让静得拿出这对钢鞭放在桌案之上。梅秀英提起笔来蘸了蘸墨，就在雄鞭上写了尉迟静得四个字，在瓷鞭上呢又写成尉迟宝林四个字。爷呀，我把你们爷儿俩的名字都写上了，等墨干了，你拿簪子把这字儿给蘸上。
1: 哎，行行行。
0: 静得就把这锤子跟簪子取出来，你别看静得不认识字，再贴上簪字是好手艺。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两个名字全都簪好了，吹去铁沫子，一看这八个字

0: 干的是又深又真。
1: 夫妻两个人把酒喝完了，竟得找了一根绳子把熊鞭拴在自己的身背后，拿起了行李包裹，迈步往外就走。大奶奶，我走了，我当官当大将立功，你听下吧。
0: 韦秀英心说，夫妻二人过了好几年了，你走了就说这么句话呀。梅秀英这眼泪就下来了，得了，千万千万你多保重，走吧。
1: 这净得一瞧媳妇掉眼泪，哎，还错了，哎，大奶奶，我投军当大将大喜的事儿，我当大将，你是大将夫人，你干嘛这么眼泪扑撒的给我送三的啊？再哭再哭我打你。梅秀英也没有办法跟静得置气，只好止住了眼泪。
0: 我呀，刚才那阵心里不好受，听你这么一说我高兴了，我不哭了，你呀好好走吧。
1: 静得离开了梅龙镇，够奔太原府投军。咱们书要简短截说，静得走了几天，这一天日没西山，他呢就进了太原府的北门了。打点住去吧，叫伙计拿了一嘟噜酒，二斤酱牛肉，炒了俩菜，他坐在屋中是大吃大喝。常有人上这儿来投军呢，这伙计一看也琢磨着尉迟敬德呢是上这儿来投军的，就问可爷，请问您贵姓啊？
2: 哎，父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
0: 请问您是由到哪儿来呀？
2: 哎，朔州马尾县梅龙镇。
0: 您是来办事儿啊，做买卖还是交朋友啊？
2: 我呀，哎，投军。哎，伙计，我问你，这投军怎么投法？
0: 哎，这回静的还动了动心眼儿，他没投过军的，他打听打听。
1: 可以，我们这可常驻投军的，不知道您是打算当兵呢，还是当将？
2: 嘿，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做一员大将，英勇无敌。
0: 哦，客爷，您要做大将，
1: 这儿可有规矩，投军的都得买一张投军状，要当兵的二两银子买一张，要当官的当大将的就得花五两银子买一张，把这投军账填好了送上去，上边准了您才能入伍当差呢。
0: 其实啊，尉迟敬德不知道
2: 这投军还得买投军状，
1: 这是李建成、李元吉这哥俩背着他爹武德天子私立的章程，该什么搂钱儿。一个人二两银子，当大将的一个人五两银子，人多了这财可就发了。
0: 净得一听还要买投军状，
2: 哈哈，麻烦麻烦。哎，我初来太原，人生地不熟，明天求你受点累，哎，替我代买一张投军状怎么样？
1: 行啊，客爷，我替您办。第二天，这伙计跟净得要了钱，给他买了一张投军状。伙计，
2: 出来呗，我不会写字。
1: 行啊，我也写不好。您别着急，我把账房先生给请来。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就把这位先生请来了。这管账的先生问一项写一项，把静得的姓名籍贯全都写好了。这先生又问，这位客爷，请问你有什么技能啊？
2: 哎，什么叫技能啊？
1: 啊，就是你有什么本事。
2: 那你给我写。哎，我要做一员大将，
1: 不是大将我不干。
0: 这我可没法给您写，是不是我就给您写上想当大将就行了？
2: 哎，再写上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1: 哎呦，这么写合适吗？
2: 哎，合适合适，我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
1: 好吧，管账先生就给写上了要做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然后下边年月日时都填好了。
0: 可以，我照您说的全都写上了，这份投军状呢就算行了。
2: 哎，好，今儿我就投军去。
1: 净得吃完了早饭，让伙计算完账，给完了电饭钱，又给了

0: 伙计一点小费，
1: 赏了管账先生二两银子，他腰里这四十两呢就剩不了几两了。他一打听啊，两位王爷住在西边晋阳宫宫院之内，他怀里掖上头巾帐，提了几包袱，大步流星往西走，跨过晋阳桥，来到宫院大门外边，门前有四个兵丁站岗，敬得一抱拳，哎，辛苦辛苦诸位，你是干什么的？哎，我来投军。告诉你，投军呢有规矩，当兵的到兵站去投。哎，我当大将啊。你当大将？有没有投军状啊？哎，有啊。他从怀里把投军状交出来，往上一递，这当兵的接过来看了看，行，您在这候着。当兵的转身上里边禀报了军门大人。这位军门大人姓黄，叫黄壮，那是建成原籍的信奉。他接着敬得的投军状一看，呵，这主行啊，要做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好啊，把他给我领进来。是，当兵的出来，把敬得就领到大厅。这位是我们军门大人黄将军，上前见礼。敬得双手一抱拳，哎，黄大人，我给您行礼了。你叫尉迟恭啊？没错，你在投军状上写着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这是真的？
2: 没错，不精通不敢这么写。
1: 好，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禀报两位千岁。这黄壮啊，拿着尉迟敬得的投军状，来到后边的迎安殿，看见建成原籍，就把这投军状递上去了。建成接过这张投军状一看，好大的口气呀，这人能耐可能小不了啊。把这投军状递给原籍，
2: 兄弟你看看，有道是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想不到今天咱们这来一员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的大将。
1: 这原籍接过来一看，嚯，
2: 好啊，哥哥，咱们升殿先进堂传王爷。
1: 王爷往下一传，建成原籍在当中间坐好了，文官武将上殿，往两旁边一站。时间不大，这黄壮就把尉迟敬得领到银安殿上。建成元吉这么一看，不错，
2: 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呵，魁梧，胸宽背后，肚大腰圆，头上戴着草纶巾，身上穿着一身灰，是灰布的裤子，灰布的褂子，龙绳勒着十字盘，两只斑尖大叶子撒鞋打着花绑腿，身背后掖着一只单鞭，腰里头围着个包袱，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就如同钢铃相仿，黑眼珠多，白眼珠少，让人看着那么瘆得慌，通天鼻梁，大嘴叉，大耳朵，海下无需看年纪，也就二十出头。黄壮用手一指，尉迟恭，上边这两位，一个是当朝太子英王千岁，一位是齐王千岁，你还不跪倒磕头吗？竟得跪倒在地，哎，两位千岁在上，我给您磕头了。
1: 建成用手一指，
2: 我说你起来吧。
1: 嗯，哎，这敬得就站起来了。
2: 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为何投军，说出来让本王爷我听听。
1: 这敬得呀，就把投军状上写的那几项又说了一遍。当他说到要做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这儿，大家伙全愣了，心说这人有这么大的能耐，没想到。

0: 我说尉迟恭啊。
1: 哎，王爷，我十八般兵刃不稀松。
0: 好啊，你稀松不稀松没关系，要做大将呢得花钱买，就凭你这句话呢可当不了大将。
1: 哎，花钱花多少钱？
0: 200两银子啊。你有200两我就收你，没有200两银子你就趁早走人，给我当兵去。建成什么意思？他心说这黑小子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土头土脑的，能趁200两银子吗？我把他挤着走了得了，跟他废什么话呀？没想到正合适，这位尉迟敬德他身上正带着乔公山给这200两银子还没动呢。敬德呢确实是瞎马海大运头，一听王爷说出价来200两，
1: 嘿嘿，合适合适，穷家窟窿，哎，我大爷给我200两银子，要不然我这趟白来了。
0: 他就把腰里包袱解下来放到地上打开了。
1: 哎，二位王爷，50两一封啊，4封200两，1两不少，大将我当。
0: 这建成原机望向一瞧，心说怎么那么巧啊，
1: 哈哈，有意思。
0: 原机看了看他哥哥，好好好，先把银子给我拿上来吧。当差的把这200两银子送到桌案之上。建成一想，200两银子到手了，我把这黑小子安在哪儿呢？对呀，晋阳宫里的亲兵一共是12棚，每棚13个人，12个兵一个头。头两天6棚的棚头回家不干了，正缺个棚头呢，对，就让这黑小子先干2天试试。
1: 我说尉迟恭啊，哎，在你交了银子了，就让你做6棚的棚头吧。什么时候你立了功啊，我再让你禄位高升。哎，王爷，这6棚的棚头是大将，用得着18般兵刃吗？是大将，用得着。哎，那我多谢王爷。这敬德还磕一头。王庄啊，伺候王爷，把他带到6棚去。遵令。
0: 黄壮就把这尉迟恭交给一个当差的兵，这当差的就把敬德带下去了。到了6棚了，当差的喊了一声，
1: 我说你们都出来，王爷给你们派头来了啊，迎接你们的棚头。
0: 里头12个人齐声答应，出门一看敬德，赶紧跪下磕头吧，老爷，我们给您磕头了。
1: 嘿，老爷，敬德高兴了，大将就得是老爷，我还管12个人呢。哎，别磕了别磕了，小子们。
0: 这当兵的一听，这怎么说话呢，管不叫小子，别惹他，黑黑的愣愣的，没什么能耐，可能跟王爷有什么关系吧，别跟他较真儿。大家伙起来了，围着敬德呀，问敬德姓什么叫什么，敬德还真说实话。
1: 哎，我
0: 父姓尉迟，
1: 单字明公，
0: 字敬德，
1: 我出来当国家大将，18般兵刃件件精通。
0: 大伙儿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就管我们12个兵还当大将呢，别乱了。
2: 敬德被12个兵让到棚中，敬德往这一坐。
1: 哎，我渴了，给我沏茶。
0: 哎，当兵的把茶沏来了，这竟得倒了一碗一瞧。
1: 哎，什么茶，还飘着土沫呢。
0: 蓬头，上边发的就是这个。
1: 哎，当大将喝土沫，给我换好的。
0: 对不起您，没有，就这个。竟得也没办法，对付着喝吧。到了晚上吃饭了，外边有兵喊
1: 6棚2饭。
0: 这当兵的得问敬德呀，老爷，是您领去还是我们领去？
1: 哎，你们去吧。
0: 一会儿当兵的领来了，敬德一看，一大破了小米饭，一大盆老鸭咸菜，还有一桶菜汤，里边放着把勺子。有个兵给敬德盛了一碗饭，往这碗里头拨了点咸菜，又盛了一碗汤，找了一双筷子往桌上一放，老爷，您用吧。
1: 给我白酒吧，
0: 老爷，天天吃着。

0: 叫个美酒。
1: 美酒我吃不下去，我喝惯了。那么对不起您，您要不吃您就饿着吧。
2: 我不吃。
0: 净得看这饭能吃得下去吗？当天忍过去了，第二天肚子不答应，他饿呀，一口气吃了几碗饭。
1: 我说，你们这当兵的有喝酒的日子没有？
0: 老爷，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有酒，王爷犒劳咱们。
1: 今儿几了？
0: 今儿初九，还得等几天呢。净得没办法，只好等着吧。每天就吃着带沙子的小米饭，这日子可够难熬的。好容易盼到十五了，当兵的来了。老爷，今天吃犒赏，我们领去吧。
1: 不成，今天我得领去。
0: 净得到了外院，见着管事的了。
1: 哎，我领犒赏。
0: 几棚的？
1: 六棚的。
0: 看见没有？端一盘子走吧。
1: 哎。
0: 净得端起一大油盘，一看这盘里的吃的喝的，净得乐了，心说这回可够我吃一顿的了。没想到这一顿净得就惹出麻烦来了。惹出什么麻烦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场地，只要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随时随地都能动起来。课间10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5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3天打鱼2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 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9: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东丰县人民政府组织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纪念九一八事变95周年，缅怀革命先烈，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县政府决定在东丰县城区范围内组织一次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上午9:18至9:33；二、警报市民范围，东丰县城区内；三、警报市民信号，每种警报信号间隔3分钟。一、预先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二、空袭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三、解除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特此公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9月15日。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若皮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16号的《东方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建设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即将开园迎客；
1: 国庆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系列活动圆满落幕；
0: 县委社会工作部在吉日路街道东兴社区组织开展邻里节活动，为居民营造和谐美好的社区氛围。以下是详细内容。以下，我县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即将开园迎客。园区以林下生态散养鹿只为特色，集观光游览、科普研学、产业观摩于一体，成为我县又一独具鹿文化特色的文旅新地标。走进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施工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草坪铺设、景观细化等建设收尾工作。随着一片片绿草陆续铺就，园区全域绿意舒展，整洁清新，整体景观面貌焕然一新。皇家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位于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内，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米，园内饲养观展型梅花鹿近30只，同时配套建设标准化鹿舍、荷花池观景区、景观步道、座树林绿化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园区依托天然座树林资源，保留原生林下环境，采用梅花鹿真实散养模式，将动物

0: 栖息自然景观与游览空间有机结合，兼顾生态保护、休闲观光与科普研学多重功能，各功能区相互衔接，既能保障梅花鹿的生长活动空间，又可以让游客漫步观景，近距离与鹿群嬉戏互动，了解我县悠久的鹿文化与鹿产业发展历程，感受特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黄泉鹿苑梅花鹿主题公园是我县梅花鹿林下散养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我县展示梅花鹿标准化、生态化养殖水平的又一重要窗口。园区创新打造生态养殖加观光体验加科普研学的复合发展模式，有效延伸梅花鹿产业链条，推动特色养殖与生态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目前公园开园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在11国庆期间面向广大游客开放。
1: 文艺润民心，金秋绽芳华。9月15号，我县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活动收官演出在朗朗钢琴文化广场浓情上演，现场演职人员用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为持续9天的系列活动画上圆满句号。本场活动由县文联推荐，辽源市新龙艺术歌舞团倾情演绎，演出以红色经典为主基调，融会合唱、独唱、民族舞蹈、情景短剧、乐器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情景剧《红军不怕远征难》以沉浸式演绎再现长征壮阔征程，生动诠释红军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伟大长征精神，画面震撼，直抵人心。萨克斯合奏再唱山歌给党听，我和我的祖国旋律悠扬，意韵绵长，深情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真挚情怀。一个个精心打磨的节目，一幕幕真挚动人的场景，持续点燃现场氛围，赢得观众阵阵掌声。我县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系列演出于9月7号启幕，期间共推出9场专场文艺演出，活动整合优质文艺资源，参演人员近2000人次，共吸引观看群众达20余万人次，营造出喜乐祥和、昂扬奋进的秋日文化氛围。
2: 我这几天每天都来看演出，每天的节目都不一样，内容特别丰富，也特别精彩，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水平的文艺表演，感觉特别的热闹，是特别开心。
1: 下一步，我县将深耕文化惠民工程，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创新活动载体形式，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进一步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0: 为融洽邻里关系，筑牢平安社区根基，优化辖区居住环境，9月15号，由县委社会工作部主办，吉鹿街道东兴社区承办的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共建共享幸福家园邻里节活动暖心开展。活动以法治宣传、环境整治为抓手，丰富邻里互动形式，凝聚社区共治力量，营造和谐美好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社区辅警组织居民代表集中观看常态化扫黑除恶宣传片，以真实案例直观揭示涉黑涉恶乱象的现实危害。同时，辅警还结合辖区治安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扫黑除恶相关法律法规，普及常见涉黑涉恶违法情形，并现场解答居民法律咨询，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群防群治，积极举报违法犯罪线索，共同守护社区平安稳定。整治社区卫生环境同样是此次邻里节活动的重点。在新天地家园小区，社区工作人员组织居民和共建单位志愿者对小区庭院、门洞、停车棚等卫生死角开展集中清理，经过大家一起合力攻坚，小区公共区域环境焕然一新，切实让居民感受到活动为社区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县委社会工作部响应上级相关要求开展邻里节系列活动之一，后续县委社会工作部还将在我县多个社区组织开展

0: 式多样的邻里节活动，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小四坪镇的小苹果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的果园里红果压枝，果香四溢，小小的苹果在为秋日增添一抹亮丽色彩的同时，也让当地群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产业红利。走进小四坪镇梅河村三组的果园，枝繁叶茂的果树上，一颗颗金红苹果色泽鲜亮，圆润饱满，在秋日阳光下格外喜人。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穿梭林间，熟练地将成熟果实采摘入筐。果园的主人张永刚正忙着将采摘好的鲜果逐一装车，准备发往各地市场。张永刚家的果园占地15亩，栽有金红苹果、鸡心果等800余棵果树。今年果树长势喜人，预计总产量可达8万余斤，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
2: 我家果园今年是第8年，15亩地，果的产值今年不错，能有平均每个树能达到100来斤，而且今年的价钱也比较好。我们的果是销往全国各地，山东、内蒙、上海、北京这边老板都过自己上门来找我们谈合作，因为我们的果品质特别好。
1: 在小四坪镇古年村村民王洪双家的仓库里，同样是一派热闹朝天的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对刚下树的苹果进行筛选、分级、打包、贴单。经过精细分装的苹果将搭乘快递物流发往全国各地。村民卢岩就近在这里务工，不用外出奔波，在家门口就有活干，这让他感觉心里很踏实。
3: 现在金红苹果丰收了，我在这里做打包工作，今年8月份过来的，今年已经是第2个年头了，每个月收入是3-4千块钱左右，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感觉挺好，挺不错的。
1: 小四坪镇是远近闻名的金红苹果之乡，近年来该镇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改良品种，优化种植模式，提升果品品质，推动苹果产业由单一种植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迈进。目前全镇共有金红苹果种植合作社9个，果农1700余户，苹果种植面积达10000亩左右，年产量3000余万斤，可实现产值近4000万元。
0: 秋季气温骤变，昼夜温差加大，空气干燥，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发季节，流感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极易在居民区公共场所扩散蔓延。为帮助广大居民科学防治秋季流感，减少患病风险，以下实用流感预防小方法请大家牢记。一、科学防护，做好日常防控。居民日常需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坚持勤洗手、常通风，杜绝用手直接揉搓口鼻、眼睛。前往商超、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要规范佩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居家每日定时开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环境整洁，有效降低病毒滋生和传播概率。二、调理作息，增强自身体魄。自身免疫力是抵御流感的关键，广大居民要规律日常作息，杜绝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保证充足睡眠，避免身体免疫力下降。日常坚持适度居家锻炼、户外运动，增强体质，提升机体抵抗力。同时根据昼夜温差及时增减衣物，做好保暖防寒，避免受凉诱发感冒。三、规范饮食，守护身体健康。日常饮食注重营养均衡，荤素合理搭配，多食用富含维生素的新鲜蔬果，补充身体所需营养，少吃生冷、辛辣、油炸食物，杜绝挑食偏食、暴饮暴食的习惯，多喝温水，保持身体代谢通畅，规律三餐，均衡膳食，夯实身体基础，提升自身抗病毒能力。四、及时就医，妥善应对症状。若出现发热、干咳、咽喉肿痛、浑身乏力， 肌肉酸痛等流感不适症状，切勿硬扛拖延，需及时居家休息，减少外出走动，避免交叉传染，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治疗，康复期间做好居家隔离，保持居家卫生，全力守护个人及家人身体健康。
1: 今天的东方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皇上连夜晚间给京里边写了几封信呢、啊。皇上的信就是诏书了，一封给监国的太子李治写的，

0: 一封给左班丞相魏征写的，要求他们速派大兵，速派能人，押粮运草，赶奔锁阳关。来的早了还能见面，来的晚了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最后把玉玺盖上。徐军是看了两遍，把它封好了，递给程咬金。四弟啊，你记住，人在圣旨在，人不在圣旨不在，这就是你的命啊，你要好好的保管。
1: 孙林，
0: 老程接过来，把袍子撩起来缝在里面，这玩意儿保险，外人看不出来。徐军士又做了交代，程咬金一一领命，然后让程咬金是饱餐战饭呢。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还在这对付三哥。三哥俩把话说透了啊，我遵令是不假，能不能出得去我心里一点底儿也没有，等我走的时候呢，我要求你把那城门开着，吊桥放着，比如说我要出不去我再回来，行不行呢？
1: 嗯，
0: 这还可以。
1: 哎，
0: 哥俩把话说定了，程咬金这饭也吃完了。再看他在辕门外任邓班安乘胯坐骑，手里端着这把大斧子，随行人员一个也没带。为什么呢？带那个是累赘，带个板八十的不解决问题，就程咬金光杆老哥一个。皇上和军士一直把他送到城门，一再嘱咐。其实啊，皇上心里头也疼程咬金，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准保能立大功，而且越是危险程咬金越要出头，这种事儿几十年来不下一百来次了。再看程咬金眼里含着痛泪啊，
1: 万岁，三哥，各位，
0: 我也想好了，我这一出城啊是回不来了，咱们大家来世再见了。说完了他双脚一点蹬，出了锁阳关。老程这心一点底儿也没有啊，但是出了城了，抬头他一看，把他吓得一缩脖子，就见六国三川的帐篷好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头啊！光这连营就扎出十几里去。心里说话，慢说我是个人呢，我就是只鸟，也飞不过去呀。徐茂公，牛鼻子，你损透了你呀！可是到了这阵儿，后悔也没用了。老程正往前走着，被人家手把路哨的军兵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再往前来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牛角瘪裂号一响，人家是开弓放箭，啪嗒嗒嗒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只好用大斧子拨打凋零，他一看人家有准备，就知道出不去了。老程把马一拨，那意思干脆我还回城得了，因为我跟徐三哥我们俩是这么讲的。但是把马拨回来，他一看傻眼了，吊桥高挑，城门关闭，城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程咬金一看，爷爷啊，徐茂公你可损透了，这不管换呐，这出门把门关上了。牛鼻子啊，你等着我的，就是我死了变成厉鬼，我也把你掐死。程咬金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那没用啊。最后没办法，把马头调转，还得赶奔人家敌人的连营。这回程咬金有了主意了，

0: 心说，胆儿小的怕胆儿大的，胆儿大的怕不要命的，事到如今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想什么主意呢？有了，干脆我还给他来个虎啊，一虎到底儿。想到这儿，老程来到敌人的连营，等到人家壕沟外边，又叫人家拦住了。俘虏的军兵一看，一个上岁数老头子，呼啦朝各拿刀枪，把程咬金的马匹给围住。站住！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要通过连营不成？程咬金把大草包肚子一舔，我你们是干什么的？哎，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的，什么东西？快去给苏海、苏宝同送信，你就说他爷爷来了。
1: 我这不，
0: 大伙一听愣了，这是我们苏大帅的爷爷，妈这怪事儿啊！一瞅这老头舔着肚子，二目放光，稳如泰山，不像是投营接待的，而且一兵一卒也没带来。那么请问老人家贵姓高明啊？废话，我的名姓也能随便告诉你们吗？哎，到里边跟你们大帅一说，他就知道我是谁。
1: 他问，
0: 好吧，您料等片刻回来告诉苏海，就说他爷爷来了，叫他大门悬灯，二门挂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亲自来接我。要错了一点儿，我扭头就走，你们这破事儿我还不管了，懂不懂？
1: 啊，是您了，您等等吧。
0: 让程咬金这顿唬还都给唬住了，有一部分军兵在这看着程咬金不提，有的军兵莫回身赶奔大帐送信。单说苏海接连打胜仗，他是心花怒放啊，竟在连营里头祝贺了。上吹手飞波僧，下吹手铁板道，大帐里是盛牌宴宴，一帮歌妓在下边给舞蹈着，以助酒兴。苏海心里说话，这回我这脸从地下露到天上的，薛仁贵不是我的对手，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他算败在我苏海手里的，从今以后我名扬天下呀。奏捷的折报夜已进京了，六国的国王听着这个信儿，不定多高兴呢。苏海正美呢，报事的军兵进来了，报，报大帅，外边来个人，干什么的？他自称是您爷爷来了。放屁！苏海一听，我爷爷，我爷爷早死了，这从哪儿蹦出个爷爷？军兵一听，吓得一缩脖，大帅，他是这么说的。您说怎么办呢？我们问他叫什么名，他还不说，这人还挺横，口口声声说叫您亲自出去迎接，大门挂灯，二门挂红，红毡铺地，两廊洞月，要不这样的话，他说他抹头就走，说这破事儿他还不管了，看此人来历不凡，大帅望您早拿定夺。这个苏海想，这谁呢？要这么说，大概此人有来历，我亲自去看看。他带着飞波僧、铁板道，亲自到了外头。等把鹿角搬开，苏海上了战马，也就是一里来地呀、就来到壕沟边上了。往前面一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一人一骑，马鞍桥上端坐个老头，斑卷荷叶乌金盔，大叶金锁连环。

赵衮龙袍，鸟翅环德胜钩，挂着把车轱辘大斧子。一瞅这老头，花白胡须散满千心，这肚子大的都出了号了。一看认识，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苏海不看便罢，看罢多时把鼻子都气歪了，用手点指，呆，对面来的不是程咬金吗？老程一看，行，苏海来了，我还得接着茬往下唬。就见老程把大肚子一舔，眼珠子一瞪，混蛋，苏海啊，好小子，你真是欺师灭祖啊，在我老人家的面前你干什么吹胡子瞪眼的？哎，指名道姓你还敢提我的名字吗？你想一想，我跟你爷爷苏定方我们是什么交情？我们老哥俩一个头磕到地下了，他还得管我叫一声老哥哥，你不是我孙子是谁？再者一说，我一片好心前来见你，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苏海一听是这么回事，想当初自个儿的祖父活着的时候跟程咬金是挺好，这么一说他必有来历，不如我先礼后兵，问问他什么事儿。想到这，苏海就变了脸了，满面陪笑，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紧走了几步。如此说来，老人家请上，受小孙孙一拜，哎，这才是好孩子呢，喝吧，我不客气。那苏海一听这多好，在他马前磕了仨头，老人家您见我有事儿吗？废话，没事儿我能见你吗？再者一说了，这是什么地方？是谈话的地方吗？一点礼貌都没有，你得把我让到里边。是是是，你老人家赶紧往里请。待着，我让你大门挂灯，二门挂红，你怎么没干呢？哎，我是，我现在准备也不晚。和程咬金这顿挑理呀，苏海、苏宝同吩咐一声，两廊洞月，红毡铺地，两旁边又吹又打，把程咬金接进连营。一边走着，程咬金一边想，哎呀，我得用什么主意能逃得过去呢？这个程咬金呢，是真能说瞎话。为了骗取敌人的信任，顺利的通过人家的连营，他是这一通大白活，把苏海还真给白活住了。您别说，这也是一门学问。这老程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又说又笑，说苏海既是六国三川的元帅，能那么轻易的上当吗？当然不能。不过这有个原因，苏海发现就是老程一个人一匹马，他不可能是闯连营，能一个人冒险吗？第二，他知道程咬金这人能耐不怎么地，三斧子半驰名天下，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看来其中必有隐情啊，所以苏海就放松了警惕，把老程让进中军保障设宴款待。程咬金把爷爷的辈儿一摆，往正中央一坐，口打嗨声啊，孩儿哎，一辈新人换旧人呐，看着你现在就想起你祖父苏定方来了，你这能耐比你祖父只在以上。

0: 在以下呀。孩儿啊，你知道程爷爷我心里多高兴是吗？往后求程爷爷多加指教。
1: 没说的，没说的，我这人就有爱将癖，见着有出息的孩子我稀罕的不得了，往后有了功夫咱爷儿俩盘踞盘踞，哎，我把我那最拿手那个都掏出来毫无保留的传给你，多谢程爷爷。哎，苏海啊，咱们就坐这儿穷说呀，爷爷我早饿了，还不准备酒宴？哎呦，我光顾说话了，我忘了，爷爷多加原谅。哎呀，盛牌宴宴，老程还要吃人家一顿，时间不大，酒宴排下，程咬金喝着酒吃着菜是高谈阔论。苏海呢喝了两杯酒之后就问老爷爷，您可别疑心呐，咱们现在是两国的仇敌，论私下是不错，如今我领着大兵围困锁阳关，那么请问您不在城里，这要上哪儿去呢？因何要见我呢？
0: 混蛋，混蛋加三击。
1: 是，您别生气，我没说嘛，我打算问一问，心里明白明白。
0: 哎，程咬金把酒杯往桌上一蹲呢，显出非常难过的样子。苏海啊，要不问这件事儿还则罢了，问讲起来你爷爷我这心里太难过了。为什么难过呢？寒心呐。孩子，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你爷爷打出世以来抓切糕抢馅饼打闷棍套白狼接黄杠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当过三年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后来十八国大联盟我还当过盟主，当着当着后来我腻歪了，觉得这玩意儿没意思，我才脱袍让位，让给西魏王李密。其实我要不腻歪呢，我继续当下去没有一个人反对，这就叫一招棋走错，满盘尽是空啊。没想到我看错人了，这李密是重色不重友的东西，用玉玺换来萧美娘，瓦岗山上众人寒心，这才引出了一段冈山散将啊。打那以后我就投身于大唐，扶保唐高祖李渊。我只说凭着我这把的力气，凭着我这颗真心，怎么也能得个好。万没想到皇上这个东西都是龙眼无恩的货呀，卸了墨就杀驴呀。我程咬金对待大唐朝老李家子一辈父一辈公众如山，没有我能有他们吗？你说是怎么回事不？
1: 是是是，这我都听说过，
0: 对吧？咱说的不过分，可是他们对待我什么样呢？哎，老了在他们眼里没有用了，打过来骂过去嫌我多吃一碗饭呢，认为我拿这俸禄都糟蹋了。咱们远的不说，就说现在我们被困在锁阳，为什么被困呢？一个是孩子，你排兵布阵有两下子好，不次于你祖父，果然用兵如神，用空城计把我们困在那儿。那李世民就应当引咎自责，承认他

0: 那牛鼻子老道徐茂公就应该说自己算计的不周，包括薛仁贵是领兵大帅，也应该承认自己不对。嘿嘿，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这仨头不承认自己有错，都推到下边来了，呵呵，把这责任推到你爷爷我身上了，说我为什么没给他们提个醒，为什么没尽忠言，才有今日之祸。孩儿，目前锁阳关城里头耗子动刀窝里反呐，热闹的不可开交。这还不说，他们推来推去怪我不对，还叫我领兵嘛出来打仗。孩儿啊，我能不能打，一个是上了年纪了，二一个我还能给他们卖命。他们没安好心，诚心把我推到门外叫我送死，我真寒心了。于是我就将计就计，一兵一卒我都不带，省着给他们留话棒，我一个人溜出来了。我见孩子你没别的事儿，哎，不怕你笑话呀，我打算另投明主，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1: 这个
0: 苏宝同一听心里说话，这是真的。你别看程咬金能耐不大，这人名望可够大的，这要在锁阳关把程咬金给收下，无疑问我立下首功一件，在狼主的面前岂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哎呀，这可真没想到。苏宝同就问爷爷，您说的这是真心话？
2: 胡说，你没打听打听你爷爷是什么人，一辈子没说过瞎话，这种事儿能玩笑吗？
0: 爷爷好，您要说的是真的那就太对了，不错，您过去棋走一步错，现在您这步算走对了。别的我不敢说，我家狼主六国的国王那都是有道的明君，要真就为这个事儿咱就定下来了，您看如何？
2: 等一等等一等，
0: 可要紧一边想才要戏耍苏宝同。

着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水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在黄家窝铺遇上了一只桃谢虎，这一伸手谢虎根本就不行啊，他那两下子怎么跟黄天霸比？一个是上三门的真功夫，一个是下五门的下三滥，再加上他心虚，刀也折了，镖也打不着，他是心。黄天霸一想，我答应知府和知县了，哎，满应满许，能瞪眼把他放了吗？再者一说，这种东西要流落到社会上是危害匪浅呐，说什么劲儿了也得把他逮住。黄天霸顾不了身后的事儿了，压刀在后的就追。等追到郊外了，一只桃谢虎回头一看，黄天霸紧追不舍，把他吓得腿肚子转筋，就一个字儿秋生啊，就这生字儿，恨不能多长一条腿，跑得越快越好。跑着跑着，谢虎突然听见对面有水声，绝处逢生。为什么？谢虎这小子水性甚好，他从小那会儿他们家乡就有大水泡子，从小他在水里头泡着，什么分水踏水乘风破浪，在水里一待一天他可以不上来，这些年他的水性也没扔下。他眼睛一亮，醒了，黄天霸，在陆地上你很可能抓住我，在水里头想抓我没门啊！见着水了我就有了活路了。这小子心头高兴，紧往前搂，就来在水边。到这儿他多少放点心了，但他又不知道黄天霸的水性如何，他喘了几口气，黄天霸就追到了。谢虎冷不丁喊了一声，站住，姓黄的，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恨，你为什么揪住不放，赶尽杀绝呀？哎，你看见没，天无绝人之路，这条大河叫狂河，水深得透了，我要跳到里头就没影，想抓你谢爷是势比登天。黄天霸，你记住，这笔账迟早我非跟你算不可。再会，一扭身绑跳到水里去了，一溜水线是踪迹不见。黄天霸到水边急得干跺脚，那说天霸不会水吗？会点儿，他会那点水啊，比搂狗刨强不多少。要说到水里头，可能命能保得住，要说到水里逮人办不到。哟，黄天霸这个懊恼，怎么追来追去出来这么一条河呀，活该这小子逃生。这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顺着河岸上来了那么几个人，撒脚如飞，有人边往这跑边喊，是老兄弟吗？哟，黄天霸一听是赵壁的声，甩脸一看，可不是吗，后边跟着小老坦黑世杰、马王爷丁猛雄和灶王爷杜克雄，还有周武、孙奇等人，能有七八个呀。黄三太这阵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赵大哥快助我一臂之力，老兄弟，你是逮贼呢吧？啊，您怎么知道的？这贼跳到水里去了，我不会水。妥了，你放心吧，到水里就到了咱的兜里头了，快点什么下去。

0: 灶王爷杜克雄在水里能待八天，丁猛兄在水里能待五天，小老坦黑世杰经常在水里头泡着，这三位水性精通。听黄天霸说完之后，绑绑绑跳入水中。赵壁就喊，要活的，听没听见，要活的。哎，小老坦黑世杰答应一声，你了放心吧，我肯定要活的喽。咚咚咚咚咚咚咚，三六水线仨人不见了。赵壁等人利用这机会来到黄天霸近前，哎，我老兄弟，大家都回去了，就你和李琦没回去，都急坏了都。哎呀，你说把我们急的真神出窍啊！现在撒下人马到处找你，可把我们急坏了。书中代言，赵壁、黄天霸四路分兵，分东西南北调查这采花贼的下落。赵壁领着伙人奔西去，什么小一朵没钱粮一伙人奔北，他们有奔南的。结果忙活了一天一无所获，到了晚上都回到馆驿。到了馆驿 一点名啊，没有黄天霸和李琦，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这人们就沉不住气了。天这一放亮，赵壁就说，看见没，我老兄弟他为什么没回来，肯定他有所收获，他查出这个贼的下落来了，估计他不能不回来，咱撒些人马再去找吧。刚要起身，师安师中出来找赵壁，大人师不全，好了，早晨起来喝了一碗粥。哎呦，赵壁大伙高兴，先赶的礼物给师大人问安，师大人的气色也恢复多了。哎呀，一场劫难呐！大人，你觉得怎么样？好了，好了，今天住一晚上，明天就可以登城了。啊，太好了！哎，天霸呢？天霸可能有点事儿，没回来，我们大伙正着急呢。石大人就问什么事儿，赵壁不敢隐瞒，也没必要隐瞒，就把知府知县托付的事儿讲述了一遍。大人，您正有病，不敢干扰您，所以我和天霸就做了主了。哦，好啊，应该这么办呐。那么天霸没回来，我放心不下呀，最好你们快去寻找。大人您放心，您好好歇着，把我老兄弟找回来就有眉目了，然后咱们想办法尽快登城。就这样，赵壁分兵派将，又派出四路人去寻找黄天霸。赵壁领着一伙人找来找去，果然在河边上遇上了天霸。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正跟黄天霸两个人正说经过的功夫，灶王爷杜克雄脑袋从水里头露出来了。没有啊！黄天霸心头一凉，一会儿又露出个大脑袋来。马王爷丁猛雄把脑袋露出来了，没有啊，啥也没抓着哦。黄天霸心就凉了，肯定谢虎跑了，俩大活人都没逮着。正在这么时候，小老坦黑世杰把脑袋露出来。
1: 老师哦，是要活的要死的？废话，我说了要活的，让我灌大发劲儿给灌死了。嗨，逮着没逮着？啊，逮着了，是个死的。废话，死的也捞上来。
0: 大家帮忙把黑世杰拽上来了。再看黑世杰手里头提着一个人，拽到岸边来，黄天霸哈下腰仔细一看，正是一只桃谢虎。咱没说嘛，这仨人这个水性没比的，真就把谢虎给逮着了。但是赵壁哈下腰一看，没死定，没死定，这是惯的。 怎么关的？
1: 因为到了水里他不能说话哟，我看他在头前跑，我在后头追他，后来我趁着他下边去了，抓住他的裤裆，然后呢我抠他的嘎鸡窝，抠他的肋条骨，他一难受他就张嘴的的等等的等，他就合上了，我怕他不老实，多抠了一会儿，结果把他灌死了。行，小子你算立了功了，行了行行行行行，我老兄弟是他吗？
0: 是他。正这会儿季全也赶上来了，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儿。老兄弟怎么样？怎么那么多人呢？大哥，都是自家人没说的，来我给你介绍介绍。那谢虎那小子逮着了啊，逮着了，谢天谢地。季全跑上来看了看谢虎，再看看周围的众人，黄天霸说，我给介绍介绍，这就是我赵大哥小脑瓜赵弼。赵大哥，这是我父亲跟前的红人神眼季全，大家彼此见过见过，大家见过了。黄天霸不放心，就问季全，李琦怎么样？李琦下了地了，能扶着桌子椅子行动了，我不放心你，我这才追来的。好好好，那就没事了。黄天霸向赵弼介绍了经过，赵弼长出了一口气儿，行了行了行了，这算功德圆满，咱揽这债咱也算还了，这先把他救过来，救过来。找了一个斜坡，先给谢虎控水，水控的不得灵了，拍拍前胸，捶捶后背，拽拽耳朵。谢虎这小子明白过来了，慢慢的一睁眼，赵弼怕他跑了，捆上，把谢虎给捆上了。捆完之后了，小老头黑齿杰蹦过来，冰巴先给他几个嘴巴。我叫你做那缺德事儿，今儿个你的欠的债呀、啊，你的就得还呐，看你还往哪儿跑。黄天霸说：“别揍他，别揍他，留口活气儿，咱有交代。”到了现在，谢虎自认倒霉，低头不语。黄天霸先领人到黄家窝棚，对黄老头黄守义。你想把他放了就算了，警告他再三，黄守义跪倒磕头，表示从今以后做事一定谨慎。黄天霸罚他，让他出辆车，帮忙把罪犯送到郑州府。黄守义是百应百许啊，然后套了辆车，把谢虎搁在上头，众人大家在旁边护送监押，路上无话。到了正当午时，进了郑州了。黄天霸马上命人把他送到知府衙门，要搁到管驿之中，往哪儿放啊？等消息传到曹知府于知县的耳朵里，把这俩官可乐坏了。哎呦呦呦呦，像迎接圣神一样，把黄天霸、赵弼等人接进官房。那感谢的话说了有一大车，黄天霸一摆手，二位大人不必客气了，我们是挂脚一僵，把他给逮住了，这人犯就交给您了，您怎么处置那我们管不着了。哎呀，多谢多谢，以后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了。这黄老爷，当初我跟赵老爷说过，事成之后必有重谢，来啊。一会儿有人捧出来了3000两纹银，往黄天霸面前一端，黄天霸就愣了，这大人这是干什么？哎，我说话得算数，前者我跟赵老爷说得清楚，哎，我呀必有重谢，你们给我们帮了大忙了，咱们说实话，把我们哥俩的前程把饼子给保住了，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们焉能不表示表示啊。前者拿了1000两银子，那是铺垫让大伙儿啊买包茶叶喝，这3000两银子是谢礼，没多有少。黄老爷你笑纳吧，大家分散分散，以表示我二人的心，您收下。黄天霸听完把脸往下一沉，看了看赵弼，赵大哥

0: 你收了人家1000两银子，他们才才才。赵壁下巴壳有点抖了，说不上来了啊！他是这样，我不要，他非给不可。我说得清楚，我暂时替他保管，他不就这个意思吗？我能要人家的银子吗？黄天霸转身跟曹大人说：“这银子我们分文不收，原来那1000银子如数退回，我们能用银子吗？同为朝廷效力，为老百姓除害。”要一摊银子，一点意义都没了。大人，您错翻了眼皮了，我们不是那种人。然后转身问赵壁：“赵大哥，您说呢？”
1: 别，对呀，我们是那种人嘛，开个玩笑而已。
0: 俩大人直做哑话，怎么好意思？黄老爷，无论如何，您得接受，您不接受。我们实在于心不忍。黄天霸把脸往下一沉，二位大人不必说了，你们赶紧把人犯带上来，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把地方维护好就得了，告辞了。赵大哥走。赵壁狠狠地瞪了这俩官一眼，就让你们说话给说漏了，不说漏了能这样吗？那1000两银子都给大伙分了，还得收回来。哎呀，这怎么说呀？太坑人不浅呐！就这样，他撅着嘴跟着黄天霸回到馆驿之中。黄天霸一听大人好了，心里非常高兴，进屋看望石大人。石大人说：“天霸呀，可以准备了，明天咱就启程进京。”是大人。哎，我听赵壁说咱管了一档子闲事怎么样？大人您放心吧，把人犯已经抓住，转交给郑州府和郑州县了。
1: 哦，好，那太好太好了，
0: 那你们下去准备吧，明日咱就登城。
1: 遵命。
0: 黄天霸没事了，赵壁忙活开了。赵壁就跟大伙说：“
1: 中尉啊，那钱还没搁热乎呢吗？都退回来退回来，我还得如数给人家送回去，这戏法变漏了。”
0: 哼，大伙说连门都没有。这事怪就怪你，我们不能退，这事就得包在你身上。哎，你存多少钱了？干脆你先垫上就得了。
1: 好嘛，我说你们坑人不浅呢，好，我自认倒霉了。
0: 赵壁还真存不少钱，这回大伙黑下心来，就是不退。赵壁只做压花，最后把存的那些钱拿出来跟衙门送去了。到那块两个大人一瞅，这何苦来的呢？赵老爷难为您了。
1: 得了得了得了，哎呀，你们配药让我吃啊，折腾了半天我还得搭钱，哈哈哈哈哈哈。
0: 赵壁从衙门回来自认倒霉，咱不必细说，当然这些事黄天霸不知道了。说大人有话，明天就起身，大家做准备。书说简短，到次日平明，知府知县文武官员全来送行，施大人一一告别，坐上轿子离开郑州，赶奔北京城。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呐。路上平安无事，总算进了北京了。有人在这接待着。知道事的人进京了，安排到金庭馆驿。那北京的招待能错得了吗？无论吃和住的条件都比郑州要强得多得多，甚至每人都是一间包房大家住下。那么事的人有家能住在这儿吗？一看黄天霸赵壁众人全安排好了，事的人这才说：“我得回家去看望，住在家里。哎，你们休息两天吧。天霸呀，缓缓乏啊，等哪天咱再见面，听我的通知。”就这样，施的人带着施中施安回了静海侯府了，其他的人住到金庭馆驿之中。那么施的人这一回到府里头，见着父母格外亲热呀，哭一阵儿笑一阵儿，全家都高兴，以叙天伦之乐，说不完的话呀。实在人 就把江都县当知县的经过，做苏州知府的经过，所破获的案子的经过，说不完呢，都跟父母都说了。老爷老太太听完之后非常高兴，没想到儿子做了阔事，办了大事，当父母那能不高兴吗？谁家的老人不望子成龙啊？尤其这次奉旨进京，能当什么大官呢？靖海侯施琅乐的嘴都合不拢了。第二天全家人接着唠，到了第三天头上，施大人派施安施忠把黄天霸、赵壁老少英雄接到靖海侯府，施琅真给面子，亲自到大门外头迎接，把黄天霸、赵壁等人接进厅堂，各位英雄落座。施琅一看，好嘛，好几十号，上年纪的也有，年轻的也有，黑白丑俊，相貌不同，全是这帮人捧自个儿的儿子，没这帮人，儿子什么也不是啊。换句话说，这些人都是恩人呐、啊。因此，施琅施大人就在侯府之中盛排宴宴，款待天霸、赵壁等人。晚上请他们看戏，把戏班子接到花园。大伙儿多少年来没这么放松过，今儿个又吃饭又看戏，逍遥自在，过得非常快活。临到晚上回馆驿的时候，黄天霸就问侯爷大人，皇上什么时候接见？靖海侯说，你们来的还真是巧了。哎，为什么呢？因为皇上有事到西海子行宫去休养去了，我已经拜本上奏了，皇上是回京见你们还是在西海子离宫见你们不得而知，你们回头馆驿听信吧，利用这机会呢，在北京好好的玩玩。来呀、啊，叫账房给官1000两银子，叫大家压兜做零花。赵壁一听蹦起来，哈哈，我去领银子，多谢侯爷。赵壁到那把银子关完之后，除了黄天霸那份之外，剩下的都入他腰包了。大伙回头管驿就问，我们的钱呢？没了，你们忘了郑州那时候分的钱都不退回来，不退回来我给垫的，这回我把这坑又垫上了啊，别惦记了啊。大伙一笑，没人跟他计较，都知道赵壁这人小气。等到第二天，黄天霸做东领着大家在北京玩了一天，玩得非常高兴，晚上得回到馆驿听信儿，皇上随时召见呢。等回来没信儿，第二天早晨听着信儿，皇上降旨在西海子离宫要接待施大人、黄天霸等人，叫他们赶奔西海子西园。哟，施大人一听旨意下来了，不敢等闲对待，首先把黄天霸、赵壁等人叫进靖海侯府，专门派一个严礼官交给大家严礼，然后到西海子去见康熙皇帝。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呀。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东丰县人民政府组织防空警报市民的公告，为纪念918事变95周年，缅怀革命先烈，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县政府决定在东丰县城区范围内组织一次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时间，2026年9月18日上午9时18分至9时33分；二、警报市民范围，东丰县城区内；三、警报市民信号，每种警报信号间隔3分钟。一、预先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二、空袭警报信号，鸣放3分钟。三、 解除警报信号，鸣放三分钟。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的生活工作秩序。特此公告，东丰县人民政府2026年9月15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朲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6: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5: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 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8: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9: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8: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9: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基础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 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估相关影响。
1: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0: 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3: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4: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5: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4: Technology regulation.
6: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7: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7: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

0: 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希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2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吉利茶器啊。
4: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

0: 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城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0: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1: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0: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被。

0: 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3: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2: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3: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2: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4: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2: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5: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 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的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2: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4: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5: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态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6: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 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HYROX 2017年

0: 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的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

0: 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1: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2: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1: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3: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3: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 沧源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4: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5: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4: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浇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 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秀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6: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啊、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0: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燕之屋。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5: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6: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17: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5: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8: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 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

0: 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0: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

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4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

0: 念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1: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这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带来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0: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1: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0: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他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1: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讲安全，各个回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 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

0: 道路不平等，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1: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
0: 对。
1: 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地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漏，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着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似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确实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 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有人叫净得这铁铺的门，他媳妇儿把门打开一看，门前站着一个十分富态的老道，胡须眉毛全都白了。我两佛，善哉善哉，掌柜的在家吗？净得蹭一下就窜出来了。嘿，他看这老道怎么那么顺心呢？
1: 哎，师傅，我就是掌柜的。
0: 好啊，掌柜的，我想打一对竹节钢鞭。
1: 哎，多少节儿？
0: 13节。
1: 多大分量啊？
0: 这分量啊，掌柜的，您使着合手就行了。
1: 嘿嘿，我说道长哎，我成天抡这大油锤，我使着可手，您可扛不动啊。
0: 啊，不至于，不过这边我可要纯钢的。
1: 哎，没错没错，纯钢13节。嘿，老师傅，哎，这工钱贵点，您给100两。
0: 这梅秀英一哆嗦呀，一对鞭跟要100两，没想到老道点了点头，把腰上的搭链解下来，取出20两一封的5封银子，就交给净得了。掌柜的，几天后我来取鞭呐。
1: 哎呦，师傅，您这活费点手，我给您打得好点，半个月吧。
0: 好吧，改日再见。老道一转身走了，净得手里托这5封银子，心里高兴。嘿，我这人呐，命不当绝。我说媳妇儿，
1: 嘿，老道是咱们家的救命星。
0: 好家伙，他不给这老道打这13节竹节钢鞭，拿着银子连吃带喝呀，吃得顺嘴流油。过了10天，这笔银子呀，花的还剩20多两了。梅秀英急了，我说呀，你还不赶紧去打主意买料，给老道长打鞭呢？过几天人家来取货了。
1: 哎呦，媳妇儿嘞，我忘了。
0: 哎呀，你能把我急死啊？
1: 嘿，没关系，我有主意。
0: 你能有什么主意？好家伙，这净得撒腿就跑。跑哪儿去了？他媳妇儿不放心，在后边跟着呀。一看呢，净得就跑到镇店西边一个坟地的头了。这个坟呢，是汉朝的一个王爷的坟，在坟前有一对石人，特别黑，而且黑中透亮。这净得7尺咔嚓就把这黑人给砸了，往家就拉呀。这梅秀英吓得哆了哆嗦，净得呀，你把这对石人给砸了，这像话吗？
1: 哎，你甭管，你甭管，
0: 等把这石人全都拉家来，什么时候天都亮了。梅秀英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你把这堆石头摆到这儿，等老道长来了，你拿什么话对付人家呀？
1: 哎，反正我有的说，你甭管，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哎，头发长见识短。
0: 这梅秀英让他数了几句，也没办法了。等到了交货的日子，老道长来了。我两佛，善哉善哉，掌柜的，我来取鞭。
1: 哎，您进来，您进来。我说老师，我怎么瞧着您那么顺心，干脆我给您当徒弟得了。
0: 哎，我来取鞭呐。
1: 他也说不上来是您倒霉还是我倒霉。您看这堆石头没有，我当天买来的，可是说不话，您这鞭没法打。
0: 老道长拿起一块小黑石头看了看，掌柜的，这可是好东西呀，这是铁石之金，掌柜的，你得大烧大炼，准能炼出好钢。好，这种钢要打出兵刃来，加多少钱呢？你尽管说。
1: 师傅，您再给50两。 50两够不够？
0: 不够，我再给你加点。
1: 哎，您赏多少啊？那我当然愿意要。我先给您磕一头。
0: 别磕了。老道长由打搭里里取出100两银子交给敬德，再给你磕100吧。你可得给我打纯着点。
1: 哎，行，您放心，您再过半个月来取来。
0: 好吧。老道又走了。净得就把这老道给的100两银子交给梅秀英。
1: 大奶奶，老道真好说话，我蒙他，他说这石头能炼出好钢来，没说的，你赶紧烧火，我开始打鞭。
0: 哎呦，梅秀英长出了一口气。净得从外边买了山柴，让梅秀英拉风筝烧火，他炼钢打鞭，两口子没黑天没白夜的干呢，不到10天，这对鞭打出来了。净得手里擎着鞭掂了掂分量，嘿，
1: 我说大奶奶，咱爹对我真好，把这打鞭子的诀窍传给我了，你看我打出家伙真好使，没这条。
0: 梅秀英一看他，你别说，这净得不干是不干，要是干，他还是真有好手艺呀、啊、这鞭真好。

0: 连我看这对鞭我都爱。梅小英仔细一瞧，哎呦，坏了。
1: 哎，什么坏了？你嚷什么？
0: 你看看，人家要的是13节钢鞭，你看你这支鞭13节，这支鞭怎么少一节啊？
1: 什么？
0: 竟得把双鞭一并。坏了，果然是一只长一只短，一只13节，一只12节。
1: 哎呦，那要打打二来来，这可麻烦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么粗心呢？
1: 哎，大奶奶，我有主意。你呀，哎，麻烦点，哎，给这鞭做布套啊，做鞭套。这只12节鞭呢，那个，在套里放短点，这前边顶块小木头。老道来取这鞭，我先给他看着13节了，把兔弄走就完了。好在咱们门口挂着牌子啊，当面挑选，出门不换。只要老道走了，他回来我也不认账。
0: 梅秀英这么一听，有这么蒙人的吗？可是呢，他又惹不起净得，只好怎么办了？拿蓝布做了俩鞭套，把双鞭搁在套里头，把这只短鞭的前面呢炫上一块小木头，就放在货架上头了。到了交活的这天，老道长来了。吴良夫，掌柜的，我来取鞭。
1: 哎，打得了，打得了。哎，您别看您多给钱，这鞭呢没挑，您看看。
0: 他一伸手，由打货架子上把这只13节的鞭取上来了，把这套吞下去。
1: 老师傅，这可是按照我的手劲打的，哎，分量大点，您可别掉地下。
0: 老道接过这支鞭看了看，好啊，吴良夫，善哉善哉。见棱见角13节，掌柜的，您的手艺可真好啊。说到这儿，唰，他把这支单鞭往上一扔，然后伸左手一接，把净得吓一跳。
1: 哎呦，老师傅，这么沉的鞭您能接得住？
0: 我早就跟你说了，掌柜的使着何手我就能使。您再把那一只鞭拉出来让我看看。
1: 哎，甭看甭看了，两只鞭一对一模一样。
0: 不成，我得看看，省得你出门就不让我换了。
1: 哎，好好好。
0: 竟得心说冤你还不好冤吗？从老道手里接过这只鞭，装进套里，又从架子上把那只鞭取下来，他这么一晃悠，两只鞭他给倒个了。
1: 哎，老师傅，您看看这只。
0: 他递过去的还是刚才那只。老道把这只鞭接过来了，掌柜的，我不看这只，看那只。
1: 这回竟得没辙了，
0: 只好把这12节的鞭取出来递给老道。
1: 哎，师傅您瞧，
0: 掌柜的，你这支鞭是怎么打的？你这还叫手艺吗？
1: 哎，我这不是手艺，我是脚艺。哎，对不起，哎，老师傅，这鞭呢我无意中给打错了。
0: 老道长双手一合，两只鞭碰到一块，嘡啷啷，哼，这声这叫脆呀，金石之声。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吴良夫，善哉善哉呀，掌柜的，你无意中打错了，
0: 可是你听听两只鞭的冲撞之声，好啊，金石之声，天下难寻。这对鞭有了名目了。这只13节的声音响出来是雄鞭之声，这只12节的鞭响出来是雌鞭之声，这对鞭呢是雌雄双鞭。好啊好啊，刚才掌柜的想蒙我，嘿，你呀算歪打正着了，就算打对了。呼，
1: 哎，道长您多原谅，请问您这对鞭该什么使？
0: 掌柜的，贫道我有一身好武艺，可以说18般兵刃件件精通。

0: 我打算收一个徒弟，把全身的武艺传给他，到将来我羽化那一天，也不至于把能力都带着走啊。不过我这个人收徒弟跟别人不一样，有钱的人我不收，专收最穷的穷汉。我呀，管吃管喝管嚼过。姜太心说：“您管我正合适啊，我正没地儿吃，没地儿喝，没嚼过的，我也没脸找我大爷去。”老师傅，您这徒弟选好了没有？我得把兵刃打好了再找徒弟呀、啊，至今还没选呢。
1: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您看我给您当徒弟怎么样？
0: 我看你身高过丈，每天抡铁锤力气大，只要你乐意呢，我就收你做徒弟。姜太心说：“我可还有媳妇呢。”
1: 哎，老道长，这么着，您要管我，连我的媳妇你也得管。
0: 行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哎，您什么时候交？
0: 我得先走一趟，三天后我带点钱来，你呀给我预备个住所。
1: 哎，好好好，您放心，我给您收拾房子。
0: 我问问你，掌柜的，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哎，叫尉迟恭。哎，号叫靖得。
0: 靖得啊，我要教你武艺，还管你饭吃，还管你媳妇儿，你可得听话，我让你忘东。
1: 哎，您忘记我不忘西。
0: 好，你听我的话，这边我也不拿了，我就走了。老道走了之后，这竟得跟媳妇儿一商量，梅秀英心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呢，教徒弟管吃管喝带嚼果，还管养活媳妇儿。过了三天，老道还真来了，哼，雇了两个垛子，拉着银钱，拉着东西，竟得赶紧磕头就行礼。
1: 哎，老师您来了。
0: 徒儿啊，赶紧帮着我把垛子上的东西卸下来。竟得帮着把东西卸完了之后，老道长就把这拉脚的给打发走了。进了屋了，竟得二次磕头。
1: 哎，老师您住贵房，后边那房子我们腾出来了，太暗，我们两口子住。媳妇儿嘞，过来给老师磕个头。
0: 梅秀英也很高兴，赶紧从里边出来，跪倒在地给老道长磕头。老师在上，头媳妇儿给您磕头了。无量佛，善哉善哉，往后啊还要请你多多帮忙受累，跟我们爷儿俩做饭烧水。老师您别客气，我们就跟您的儿女一样。嘿，这老道长就在这儿住下了。为了教武艺，他让静得把18般兵刃全都按照他画的图形一件一件的打好了，又让静得做了个兵刃架子在后院摆好了，这对13节竹节钢鞭也摆在兵刃架子上，18般兵刃全都摆齐了。老道长开始教静得练把式了。由打拳脚开始练，静得大了，应该从小弯腰折腿呀、啊。静得20了，所以弯腰折腿那就差点了。先教他粗笨的拳脚，然后教他如何使刀，如何使枪。天不亮爷儿俩就起来练，到晚上夜里的2更天才安歇睡觉呢。教了

0: 你这能耐练得可以了，为师我要走了。常言说得好，好汉不怕出身低。别看你是个打铁的，将来也可以做国家的一员大将。你要知道，隋朝无道，天下大乱，堂主李渊已然占据了长安城，自立武德天子，广布仁德，救国救民。唐朝初创，正缺少良将啊。太原府唐太子英王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已然粘贴告示了，招兵募将。徒儿啊，你有这身武艺了，你应该去投军报国。徒儿，将来你在两军阵前立下汗马功劳，你呀一定能够高官得坐，骏马任骑，门牌画戟，户列簪缨。现在你得赶紧走啊，应时当令。过了这村，大唐国稳定了，你可就没有做官的机会了，你也没有立功的机会了，你明白了吗？师父，我听明白了。哎，您打算什么时候走？要走啊，我明天就走。静得一听啊，一回头，哎，大奶奶呀，你给师父备点好酒好菜，明天咱们得给老师践行。第二天，梅秀英就把酒菜预备好了，摆了一桌子。静得坐在上手，媳妇儿梅秀英坐在下手，老师坐在当中间。静得心里难受啊，人心是肉长的。老师来到我们家，连我媳妇儿都给养活了，而且还给我买马，还得教我能耐。竟得眼泪在眼圈里转。老道长看见了，徒儿啊，你学成出师是大喜的事情，你怎么直掉眼泪呀、
1: 啊？老师，您收我这徒弟，教了我小四年的，还带管饭，养活媳妇儿，天下哪有这么好的恩师啊？我跟您难舍难离。
0: 徒儿，不要紧，以后你做了国家的大将，为师去找你。也就是说呢，我没白教你这个徒弟，你当了国家的功臣，为师脸上也觉得光彩呀。
1: 我听您的话，一定去投军。
0: 这位老道长又跟梅秀英说，徒弟媳妇儿，这几年你也没少跟着受累，将来他做了大将，你呢就跟着享福吧。老师，借您的吉言，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您。用过酒饭，这位老道长跟徒弟媳妇儿洒泪而别，骑着他给静得买的这匹红马走了。他走了，静得看不见老师的身影了，静得就回来了。梅秀英就问他，我说咱们老师走了，老师在哪座观里出家啊？老师姓什么叫什么，道号怎么称呼，你知道吗？
1: 哎呦，我这瞎马海我没问过。
0: 你呀，纯粹是瞎马海大晕头。以后人家说你，你的本事怎这么好，武艺怎这么高啊？要问你跟谁学的，你怎么说呀？
1: 哎，那好办，我说我师父叫老道。
0: 那老道天底下地上的可多了。
1: 哎，不要紧，有一天我当了大将，出了名了，我师父看我去，到那时候我再问还不行吗？你着什么急？
0: 他反而跟媳妇瞪上眼了。梅秀晶能说什么呢？那么这位老道长到底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位老道长姓谢，叫谢红，程咬金的师父。

0: 神舍将军谢影灯是谢洪的侄子。这位老道长谢洪出家就在洛阳城西黄花山的三清观，跟李渊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李渊起兵兴唐了，老道长知道李渊手下除去的四儿子李元霸没有能人，没有高明的把式将，所以呢，他暗地各处查访，为唐朝挑选人才。他把尉迟敬德的根底全都摸清楚了，登门受印。所以说呢，这敬德也是老道长谢洪的一个出了名的徒弟。老道长走了，敬德可不忘恩师说的话呀，就跟媳妇儿说：“哎，我得走。”老师让我上太原投军，我就得去投军，我去看看我大爷，跟他要点路费。哎，我得把你呢，哎，就托付给大爷了，那么大爷也托付给你了，你们爷儿俩就互相照应着吧。梅秀英心说，你还明白呀，你呀早就应该去了，你忘了前几年你在大爷家喝醉了酒，说了那么些难听的话，几年了你也没照面，去吧，赶紧给大爷赔个不是。
1: 哎，那我去。
0: 这个敬德呢就赶紧离开梅龙镇，来到孝感村，到了乔公山的门前。这家人一看，哎呦，公子爷，您可几年没回来了。
1: 哎，我这不是来了吗，我大爷呢，挺好的吗？
0: 挺好的，挺好的，老爷正在上房呢。敬德腾腾腾就进来了，进来院子，来到上房，看见大爷在这坐着，跪倒在地，扑通就磕头。
1: 哎，大爷，我给您磕头了。
0: 敬德呀，你起来，一旁坐下。
1: 哎，我谢谢大爷。
0: 敬德站起身形落座了。敬德呀，我听说你们铁铺来了个老道，教你能耐带管饭，还养活你媳妇儿，这事儿是真的吗？
1: 哎，没错没错，我跟您念叨念叨。
0: 敬德呢就把这几年怎么跟老道长学的艺这经过详详细细的跟着乔公山说了一遍。哦，敬德呀，这个道长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座观里出家呀？
1: 嘿嘿，我没来得及问。
0: 哎，你这瞎子还大晕头啊。敬德投军，咱们下回再说。

0: 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哎，您别往心里去。
1: 得了，谁能跟你一般见识啊？你呀，今天见我有什么事啊？
0: 哎，大爷，哎，我要去投军，我师父说让我到太原府投军，将来我做了国家大将。哎，我师父来找我，我打听我师父姓什么叫什么，我才告诉您。哎，没别的说的，我没路费，您给我点银子。哎，我这媳妇儿，我也就求您照顾了。
1: 行啊，你要是当了国家大将，立了功，大爷我脸上也好看呐。你打算要多少钱呢？
0: 哎，不多。我算了算，从咱们家到太原几百里地，您给我30两、20两的就行了。
1: 来呀，管家过来了。员外爷，给净得拿银子，包200两整的，再拿40两散碎的银子，让他路上花。
0: 哎，大爷，我花不了那么多。
1: 穷家富路啊，拿着吧，花不了留着。你走了之后，让我侄媳妇儿搬到我家中来住，买卖呢由我清理，你就放心当差啊，甭惦记家里。对机会，我还要到太原府去见见两位王爷。唐朝得天意顺人心，唐朝所管辖的地面，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我家里边有这么多地，我应当献出一些粮食，充作军饷。借献粮的机会呢，我呢也托两位王爷好好照顾你。我的用意，静得呀，你明白不明白呀？
0: 嘿，大爷您疼我，咱们就这么着了。我明白，我跟您告辞了。
1: 家人已然把银子递到手里了，静得拿着银子就走了。回到铁铺，静得就把大爷乔公山的情形说了。行啊，那么你几时动身呢？
0: 哎，明儿就走啊。
1: 我帮你收拾收拾东西。到了第二天，梅秀英把静得应该带走的东西全收拾好了，备下一桌酒菜给丈夫饯行，夫妻对坐呀。两口子也过了不少年了，静得端起酒来了。哎呦，大奶奶呀，夫妻一场，哎，对我不错，还给我备酒饯行，哎，我谢谢大奶奶。哎，今天你要走了，爷爷，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呢身怀陆甲了。
2: 什么？
0: 嘿嘿，这身怀陆甲是什么玩意儿？
1: 嗨，给梅秀英气的呀。核算你什么都不懂啊，告诉你，身怀陆甲就是我有了身孕了，将来生下来不知是儿还是女呢。
0: 哎，我明白了，大奶奶。哎，这身怀陆甲就是你肚子里有小静得了。
1: 对呀，可不知道是儿还是女呢，你给留个名字呀。
0: 哎，你随便叫吧，叫什么都行。
1: 不成，你当爹的就得给留下名字。
0: 哎，别忙别忙，让我想一想。哎，这么办，要生个儿子呢，就叫他尉迟宝林。哎，要生个丫头片子，那你当妈的看着办吧。
1: 好吧，这个梅秀英呢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因为过去帮着父亲记账，她呢认了点字儿，她让丈夫给儿子起了名字，起个尉迟宝林，这梅秀英就放心了。哎，可是你这一走什么时候才回来呀？常言说得好，征人无限呐。
0: 哎，什么叫征人无限？大奶奶，你这话我不懂。
1: 哎，军人出征没有一定准时期，这就叫征人无限。万一你要老不回家，我生下儿子，他长大了，我让他去找你，你们父子相认，以什么为凭呢？
0: 哎呦，大奶奶，我要走了，你怎么这么些事儿啊？
1: 你走的是大事儿，孩子也是大事儿啊。
0: 哎，这么办，这对钢鞭一雌一雄，我带走雄鞭，留下雌鞭给我儿子，将来父子相见，以鞭相认。这鞭是我打的，我认识。大奶奶，你看行不行？
1: 是啊，你这主意还真不错。你等等，梅秀英就拿来笔墨，让静得拿出这对钢鞭放在桌案之上。梅秀英提起笔来，蘸了蘸墨，就在雄鞭上写了“尉迟敬德”四个字，在瓷鞭上呢又写成“尉迟宝林”四个字。爷呀，我把你们爷儿俩的名字都写上了，等墨干了，你拿簪子把这字儿给蘸上。
0: 哎，行行行，
1: 敬德就把这锤子跟簪子取出来。你别看敬德不认识字，在帖上蘸字是好手艺。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两个名字全都蘸好了，吹去铁沫子，一看这八个字蘸的是又深又真。夫妻两个人把酒喝完了，竟得找了一根绳子把雄鞭拴在自己的身背后，拿起来行李包裹，迈步往外就走。大奶奶，我走了，我当官当大将立功，你听见吧。
2: 梅秀英心说，夫妻二人过了好几年了，你走了就说这么句话呀。
1: 梅秀英的眼泪就下来了。得了，千万千万你多保重，走吧。
0: 这净得一瞧媳妇掉眼泪，哎，还错了。哎，大奶奶，我投军当大将大喜的事儿，我当大将，你是大将夫人，你干嘛这么眼泪扑撒的给我送簪呢？啊，再哭再哭我打你。
1: 哎呀，梅秀英也没有办法跟静得置气，只好止住了眼泪。我呀，刚才那阵心里不好受，听你这么一说我高兴了，我不哭了，你呀好好走吧。静得离开了梅龙镇，够奔太原府投军。咱们书要简短截说，静得走了几天，这一天日没西山，他呢就进了太原府的北门了。打点住去吧，叫伙计拿了一嘟噜酒，二斤酱牛肉，炒了俩菜，他坐在屋中是大吃大喝。常有人上这来投军呢，这伙计一看也琢磨着尉迟敬德呢是上这来投军的，就问：可以，请问您贵姓啊？
0: 哎，父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
1: 请问您是由到哪儿来呀？
0: 哎，朔州马尾县梅龙镇。
1: 您是来办事儿啊，做买卖还是交朋友啊？
0: 我呀，哎，投军。哎，伙计，我问你，这投军怎么投法？
1: 哎，这回静得还动了动心眼儿，他没投过军的，他打听打听。
0: 可以，我们这可常驻投军的，
1: 不知道您是打算当兵呢，还是当将？
0: 嘿，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做一员大将英勇无敌。
1: 哦，客爷，您要做大将，这儿可有规矩，投军的都得买一张投军状，要当兵的二两银子买一张，要当官的当大将的就得花五两银子买一张。把这投军状填好了送上去，上边准了您才能入伍当差呢。其实啊，尉迟敬德不知道，
0: 这投军还得买投军状。
1: 这是李建成、李元吉这哥俩背着他爹武德天子私立的章程，该什么搂钱儿。一个人二两银子，当大将的一个人五两银子，人多了这财可就发了。敬德一听还要买投军状，
0: 哈哈，麻烦麻烦。哎，我初来太原，人生地不熟，明天求你受点累，哎，替我代买一张投军状怎么样？
1: 行啊，客爷，我替您办。第二天，这伙计跟敬德要了钱，给他买了一张投军状。
0: 伙计，抽来呗，我不会写字。
1: 行啊，我也写不好。您别着急，我把账房先生给请来。一会儿的功夫，伙计就把这位先生请来了。
2: 这管账的先生问一项写一项，把净得的姓名籍贯全都写好了。这先生又问：“这位客爷，请问你有什么技能啊？”“
0: 哎，什么叫技能啊？啊，就是你有什么本事。那你给我写。哎，我要做一员大将，不是大将我不干。
2: 这我可没法给您写。是不是我就给您写上想当大将就行了？
0: 哎，再写上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2: 哎呦，这么写合适吗？
0: 哎，合适合适，我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
2: 好吧，管账先生就给写上了要做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然后下边年月日时都填好了。可以，我照您说的全都写上了，这份投军状呢就算行了。
0: 哎，好，今儿我就投军去。
2: 净得吃完了早饭，让伙计算完账，给完了电饭钱，又给了伙计一点小费，赏了管账先生二两银子。他腰里这四十两呢就剩不了几两了。他一打听啊，两位王爷住在西边晋阳宫宫院之内，他怀里掖上投军状，提了几包袱，大步流星往西走，跨过晋阳桥，来到宫院大门外边，门前有四个兵丁站岗，净得一抱拳：“
0: 哎，辛苦辛苦，这位，
2: 你是干什么的？”“
0: 哎，我来投军。”“
2: 告诉你，投军的有规矩，当兵的到兵站去投。”“
0: 哎，我当大将啊。”“
2: 你当大将？有没有投军状啊？”“
0: 哎，有啊。”
2: 他从怀里把投军状交出来，往上一递，这当兵的接过来看了看：“行，您在这候着。”当兵的转身上里边禀报了军门大人。这位军门大人姓黄，叫黄壮，那是建成原籍的信奉。他接着净得的投军状一看，呵，这主行啊，要做一员大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0: 好啊，把他给我领进来。
2: 是，当兵的出来，把净得就领到大厅。这位是我们军门大人黄将军，上前见礼。净得双手一抱拳：“
0: 哎，黄大人，我给您行礼了。”“
2: 你叫尉迟恭
0: 啊？”“没错。”“
2: 你在投军状上写着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这是真的？”“
0: 没错，不精通不敢这么写。”“
2: 好，你在这儿等着，我给你禀报两位千岁。”这黄壮啊，拿着尉迟敬礼的投军状，来到后边的迎安殿，看见建成原籍，就把这投军状递上去了。建成接过这张投军状一看，好大的口气呀，这人能耐可能小不了吧。把这投军状递给原籍：“
0: 兄弟，你看看，有道是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想不到今天咱们这来一员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的大将。”
2: 这原籍接过来一看，嚯，
0: 好啊，哥哥，咱们升殿先进堂传王位。
2: 王爷往下一传，建成原籍在当中间坐好了，文官武将上殿，往两旁边一站。时间不大，这黄壮就把尉迟敬得领到银安殿上。建成原籍这么一看，不错，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
0: 呵，魁梧，胸宽背后，肚大腰圆，
2: 头上戴着草纶巾，身上穿着一身灰，是灰布的裤子，灰布的褂子，如绳勒着十字盘，两只斑尖大叶子撒鞋打着花绑腿，身背后掖着一只单鞭，腰里头围着个包袱，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就如同钢铃相仿，黑眼珠多，白眼珠少，让人看着那么瘆得慌。通天鼻梁，
1: 嘴叉，大耳朵，海下无需看年纪，也就20出头。黄壮用手一指，尉迟恭，上边这两位，一个是当朝太子英王千岁，一位是齐王千岁，你还不跪倒磕头吗？竟得跪倒在地。哎，两位千岁在上，我给您磕头了。县城用手一指，
3: 我说你起来吧。
0: 嗯，哎，
1: 这竟得就站起来了。
3: 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为何投军，说出来让本王爷我听听。
1: 这竟得呀，就把投军状上写的那几项又说了一遍。当他说到要做一员大将，18般兵刃件件精通这儿，大家伙全愣了，心说这人有这么大的能耐。没想到建成没说话，元吉说话了。
3: 哈哈，你说18般兵刃件件精通，
1: 不对吧？
3: 我瞧你呀，是样样稀松。
1: 静得这脾气受得了吗？静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呀，这建成啊，一瞧静得这样，就跟元吉说，哼，
3: 是个大糊涂虫，你等着瞧，哥哥我挤得挤得他。
1: 行，
3: 我说尉迟恭啊，
0: 哎，王爷，我18般兵刃不稀松。
1: 好啊，你稀松不稀松没关系，要做大将呢得花钱买，就凭你这句话呢可当不了大将。
0: 哎，花钱花多少钱？
3: 200两银子啊。你有200两，我就收你；没有200两银子，你就趁早走人，给我当兵去。
1: 建成什么意思？他心说这黑小子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秃头秃脑的，能趁200两银子吗？
3: 我把他挤着走了得了，跟他废什么话呀？
1: 没想到正合适，这位尉迟敬德他身上正带着乔公山给这200两银子还没动呢。净得呢，确实是瞎马海大运头，一听王爷说出价来200两，
0: 嘿嘿，合适合适，穷家窟窿，哎，我大爷给我200两银子，要不然我这趟白来了。
1: 他就把腰里包袱解下来放到地上打开了。
0: 哎，二位王爷，50两一封啊，4封200两，1两不少，大将我当。
1: 这建成元吉往下一瞧，心说怎么那么巧啊，
3: 哈哈，有意思。
1: 元吉看了看他哥哥，好好好，
3: 先把银子给我拿上来吧。
1: 当差的把这200两银子送到桌案之上。建成一想，200两银子到手了，我把这黑小子安在哪儿呢？对呀，晋阳宫里的亲兵一共是12棚，每棚13个人，12个兵一个头。头两天6棚的棚头回家不干了，正缺个棚头呢，对，就让这黑小子先干2天试试。
3: 我说尉迟恭啊，哎，在你交了银子了，就让你做6棚的棚头吧。什么时候你立了功啊，我再让你禄位高升。
0: 哎，王爷，这6棚的棚头是大将，用得着18般兵刃吗？
3: 是大将，用得着。
0: 哎，那我多谢王爷。
1: 这静的还磕一头。
3: 黄庄啊，伺候王爷，把他带到6棚去。
0: 遵令。
1: 黄庄就把这尉迟恭交给一个当差的兵，这当差的就把静得带下去了。到了6棚了，当差的喊了一声，
3: 我说你们都出来，王爷给你们派头来了啊，迎接你们的棚头。
1: 里头12个人齐声答应，出门一看静得赶紧跪下磕头吧，
3: 老爷，我们给您磕头了。
0: 嘿，老爷，
3: 静得高兴了，大将就得是老爷，我还管12个人呢。
0: 哎，别磕了别磕了，小子们。
1: 这当兵的一听这怎么说话呢，管不叫小子，别惹他，黑黑的愣愣的没什么能耐，可能跟王爷有什么关系吧，别跟他较真儿。大家伙起来了，围着敬德呀，问敬德姓什么叫什么，敬德还真说实话，
0: 哎，我
1: 父姓尉迟，
0: 单字明公，
1: 字敬德，
0: 我出来当国家大将，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
1: 大伙儿，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就管我们十二个兵，还当大将的，别乱了。敬德被十二个兵让到棚中，敬德往这一坐，
0: 哎，我渴了，给我沏茶。
1: 哎，当兵的把茶沏来了，这敬德倒了一碗，一瞧，
0: 哎，什么茶，还飘着土沫了。
1: 棚头上边发的就是这个。
0: 喝土沫给我换好的，
1: 对不起您，没有，就这个。敬德也没办法，对付着喝吧。到了晚上吃饭了，外边有兵喊
3: 六棚领饭。
1: 这当兵的得问敬德呀，老爷是您领去还是我们领去？
0: 哎，你们去吧。
1: 一会儿当兵的领来了，敬德一看，一大破了小米饭，一大盆老鸭咸菜，还有一桶菜汤，里边放着把勺子。有个兵给敬德盛了一碗饭，往这碗里头拨了点咸菜，又盛了一碗汤，找了一双筷子往桌上一放，老爷您用吧。
0: 给我白酒吧。
1: 老爷，嗯，天天吃这个美酒，
0: 美酒我吃不下去，我喝惯了。
1: 那么对不起您，您要不吃您就饿着吧。
4: 我不吃。
1: 净得看这饭能吃得下去吗？当天忍过去了，第二天肚子不答应，他饿呀，一口气吃了几碗饭。
4: 我说
0: 你们这当兵的有喝酒的日子没有？
1: 老爷，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有酒，王爷犒劳咱们。
0: 今儿几了？

0: 大油盘儿。
1: 一看这盘里的吃的喝的，竟得乐了，心说这回可够我吃一顿的了。没想到这一顿竟得就惹出麻烦来了。
0: 惹出什么麻烦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健身操为健康赋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一种简单易行、益处满满的运动——健身操，让它陪伴我们解锁健康生活新方式。当下呢，我们的生活被忙碌的学业、繁杂的事物填满，久坐不动渐渐成了常态，肩颈酸痛、精神不振也悄悄缠上了我们。而健身操就像一束温暖的光，用轻快的节奏、舒展的动作帮我们驱散疲惫，唤醒身体里的每一份活力。它无需专业器材，不用宽敞动起来，课间十分钟的教室，傍晚晚风习习的操场，或是家里的小小角落，都能成为我们专属的健身小天地。健身操的好处呢，就藏在每一次伸展、每一次跳跃、每一个节拍里。首先呢，它能全面锻炼全身肌肉，帮我们改善体态。长期坚持练习，既能拉伸紧张僵硬的肌肉，又能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彻底告别含胸驼背，身姿变得挺拔舒展，整个人呢也显得更有精神气。对于常年久坐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呢，它更是缓解肩颈腰部疲劳的宝藏运动。坚持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身体的坚硬感慢慢消失，肢体灵活性也大大提升。其次呢，健身操能有效增强心肺功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我们的呼吸会变得规律而有力，心跳适度加快，既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又能提升心肺耐力，让我们的心脏和肺部更加强健，有效预防各类慢性疾病，为身体健康筑牢根基。更重要的是，运动过程当中，身体会分泌多巴胺这种快乐激素，能帮我们释放学习、工作中的压力，缓解焦虑与烦躁，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到每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中。除此之外呢，健身操还能培养我们的自律性和团队意识。一个人运动容易半途而废，但当我们和同学、同事、家人在一起，跟着节奏并肩跳动，互相鼓励，彼此陪伴，不仅能让运动变得更加乐趣，还能慢慢养成坚持的好习惯。同时呢，整齐划一的动作练习也能锻炼我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让我们在运动当中收获自信，在坚持中不断成长。当然了，在享受

健身操带来的诸多益处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小细节，这样才能让运动更安全更有效。首先呢，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认真拉伸四肢，活动关节，避免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导致肌肉拉伤或关节损伤。哪怕只是短短五分钟的热身，也能为身体做好充分准备，减少运动风险。其次呢，要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强度。初学者可以从慢节奏、简单动作入手，循序渐进地增加难度和速度，不要盲目追求高难度、快节奏，避免过度运动给身体带来负担。另外呢，运动时要注意配合呼吸节奏，跟着动作的伸展和收缩调整呼吸，切忌憋气，这样既能提升运动效果，也能更好地保护心肺功能。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做好放松运动，拉伸紧张的肌肉，帮助身体快速恢复。同时呢，及时补充温水，避免脱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健身操虽简单易操作，但只有规律坚持练习，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切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是幸福的基石，运动是通往健康最便捷的路径。健身操没有年龄限制，没有基础要求。无论你是运动小白，还是有一定基础的运动爱好者，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跟着节奏动起来，就能在汗水中收获健康，在坚持中遇见更棒的自己。在此呢，也向大家发出倡议，放下手机，告别久坐，每天抽出十几二十分钟，跟着健身操的节奏，舒展身体，释放活力，让运动成为一种习惯，让健康伴随我们成长。愿我们都能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让健身操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健康赋能，为生活添彩。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动起来、练起来，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R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
2: 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诊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2: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只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1: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啊，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 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世牡丹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1: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

0: 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3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2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

0: 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2: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0: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2: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4: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 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2: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5: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西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1: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1: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西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制载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1: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 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2: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架距、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5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0: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9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1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2: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11: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2: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11: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2: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巡测巡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巡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14: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13: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14: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13: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15: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13: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16: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3: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

0: 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1: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元，还被说成是稀缺藏品。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更是超过240万元。
5: 什么是圆光币？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7: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吧，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6: 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7: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明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给抛光，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6: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

0: 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1: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0: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屏、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1: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0: 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2: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是否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期三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5: 今年是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7: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6: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4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0: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6: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 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6: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10: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6: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6: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呢，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6: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1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5: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14: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15: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6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14: 卡尼还提出， 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

0: 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1: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0: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2: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3: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7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5: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4: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6: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益之计。
2: 未来

0: 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1: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0: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1957年到2026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年的重要节点。10月15号，这扇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门将再次打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选出国家杜马450名议员。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央行今天将公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0%，已经是1995年之后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本次选择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将刷新这一历史最高位。今天到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进入高级别周。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将齐聚联合国，共同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行动、大流行病防治、核裁军等关键国际议题，希望以对话弥合地缘裂缝，推动承诺落地。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进行部分提前开赛项目。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20，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中国女排今天中午12点将在小组赛中对战哈萨克斯坦女排。另外，乒乓球团体第一阶段及单项赛事抽签将在今天午后1:30举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

0: 平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2: 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康熙皇帝降旨要接见施大人以及黄天霸、赵壁等老少英雄，旨意一下，哎呦，可把施大人众人忙活坏了。什么原因？朝王拜驾，这可不是小事儿。在封建年代，那见天子那是圣神，现在一般人管康熙皇帝得称老佛爷，那还了得吗？把静海侯施琅也忙坏了，赶紧从礼部把礼宾司的官员请来几位，干什么？交给大家严礼，包括施大人在内也得重新复习。见驾呀，那是有尺寸的地方，磕头也不能随便磕，在什么地方磕，怎么个磕法，得行三拜九叩朝王大礼，要繁琐透了。老少的英雄心里这个烦恼，但没有办法呀，还得认真的学，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大家哪儿都去不了了。吃完饭就在这严礼，后来严礼官一看行了，老的少的大家都熟悉了，这才作罢。静海侯一再叮咛各位啊，见皇上说话不能轻易的说呀，哎，问什么答什么，要认真对待，要有一招之错就犯了大不敬的罪呀，真要把罪名落实了，抄家灭门，这可不是小事儿。嚯，大伙一听，这哪是见皇上啊，纯粹是过鬼门关呢，一个个提心吊胆。等到第二天，静海侯施琅领着儿子施世伦、黄天霸、赵壁所有的英雄都跟着，头天晚上是沐浴更衣，连包脚布袜子都得换了，一色是新的，一是对皇上尊重，二怕有难闻的气味把皇上给熏着。您说这事儿有多多？简短结束。第二天大家起身赶奔西海的离宫，文武百官俱在啊，一听说施大人还京了，皇上降旨要接见，知的这是走红的人物，就比施世伦官大的人也过来给施大人打溜须。施大人见过众人，寒暄了几句，黄天霸等人在外的列队等候。时辰到了，有人道里的告诉皇上说，施世伦率领众人已经到了，正等着皇上接见。单说康熙皇帝现在高兴，心情非常非常舒畅，今年的税收喜人，国库银子增加了不少，四海比较安宁，也没有战事，所以他是异常的高兴啊。到西海的离宫干嘛来了？主要是度假，跟文武群臣。